ꯂꯥꯡꯊ꯭ꯔꯩꯒꯤ ꯀꯥꯟꯅꯕ. ꯂꯥꯡꯊ꯭ꯔꯩ ꯑꯁꯤ ꯃꯩꯅ ꯍꯦꯛ ꯄꯣꯛꯄꯒ ꯂꯥꯡꯊ꯭ꯔꯩ ꯑꯗꯨ ꯃꯅꯥ ꯃꯆꯩ ꯄꯨꯟꯅ ꯂꯧꯔꯒ ꯁꯨꯒꯥꯏꯗꯨꯅ ꯃꯍꯤ ꯂꯧꯔꯒ ꯂꯥꯡꯊ꯭ꯔꯩ ꯃꯍꯤꯅ ꯁꯔꯨꯛ ꯑꯅꯤ ꯑꯗꯨꯒ ꯈꯣꯍꯤꯅ ꯁꯔꯨꯛ ꯑꯃ ꯌꯥꯟꯅꯔꯒ ꯃꯩꯅ ꯄꯣꯛꯄ ꯃꯐꯝꯗ ꯇꯩꯔꯕꯗꯤ ꯃꯩꯁꯥ ꯊꯨꯅ ꯃꯨꯠꯍꯜꯂꯤ, ꯐꯍꯜꯂꯤ꯫

ꯃꯩꯅ ꯄꯣꯛꯂꯤ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ꯇꯩꯔꯕꯗꯤ ꯏꯁꯤꯡ ꯍꯥꯜꯂꯣꯏ, ꯄꯣꯛꯊꯣꯛꯂꯣꯏ ꯑꯃꯁꯨꯡ ꯂꯥꯏꯖꯧꯔꯣꯏ, ꯁꯥꯕꯁꯨ ꯃꯤꯅꯤꯠ ꯃꯉꯥꯔꯣꯝꯒꯤ ꯃꯅꯨꯡꯗ ꯐꯒꯅꯤ ꯑꯃꯗꯤ ꯎꯟꯃꯨꯛ ꯏꯪꯒꯅꯤ꯫ ꯃꯩꯅ ꯆꯥ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ꯌꯣꯜ ꯐꯥꯎꯕꯗ ꯆꯥꯛꯂꯕꯁꯨ ꯍꯥꯏꯔꯤꯕ ꯍꯤꯗꯥꯛ ꯑꯁꯤ ꯇꯩꯕꯗ ꯀꯥꯟꯅꯩ꯫ ꯀꯔꯤꯒꯨꯝꯕ ꯈꯣꯍꯤ ꯐꯪꯗ꯭ꯔꯕꯁꯨ ꯂꯥꯡꯊ꯭ꯔꯩ ꯃꯍꯤ ꯉꯥꯛꯇ ꯇꯩꯔꯕꯁꯨ ꯀꯥꯟꯅꯩ꯫ ꯃꯩꯒꯤ ꯃꯩꯁꯥ ꯃꯥꯡꯍꯜꯂꯤ, ꯂꯥꯏꯖꯧꯕꯁꯨ ꯐꯍꯜꯂꯤ꯫ ꯂꯥꯡꯊ꯭ꯔꯩ ꯑꯁꯤ ꯃꯩꯅ ꯄꯣꯛꯄꯗ ꯑꯅꯧ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ꯕꯁꯨ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ꯁꯨ ꯀꯅꯥꯒꯨꯝꯕ ꯃꯣꯔꯣꯛ ꯑꯃꯗꯤ ꯎ ꯃꯣꯔꯣꯛꯅꯆꯤꯡꯕ ꯀꯥ ꯍꯦꯟꯅ ꯆꯥꯔꯨ ꯂꯥꯛꯂꯨꯗꯨꯅ ꯌꯥꯝꯅ ꯁꯥꯔꯕ ꯑꯃꯗꯤ ꯄꯨꯛꯇ ꯌꯥꯝꯅ ꯆꯥꯛꯅ ꯁꯧꯒꯠꯂꯕꯗꯤ ꯂꯥꯡꯊ꯭ꯔꯩ ꯃꯍꯤ ꯆꯥꯃꯁ ꯑꯃ, ꯈꯣꯍꯤ ꯆꯥꯃꯁ ꯇꯪꯈꯥꯏ ꯑꯃꯒ ꯌꯥꯟꯅꯔꯒ ꯄꯤꯊꯛꯄꯗ ꯁꯥꯒꯠꯄ ꯆꯥꯛꯄ ꯊꯨꯅ ꯐꯍꯜꯂꯤ꯫

0: ꯀꯔꯤꯒꯨꯝꯕ ꯍꯥꯔꯠꯀꯤ ꯄꯥꯜꯄꯤꯇꯦꯁꯟꯁꯦ ꯃꯤꯍꯨꯟ ꯆꯥꯡꯅꯥꯏꯗꯕ ꯀꯥ ꯍꯦꯟꯅ ꯆꯣꯡꯕꯁꯤ ꯊꯦꯡꯅꯔꯒꯗꯤ ꯃꯁꯤꯅ ꯉꯁꯥꯏꯒꯤ ꯀꯝꯄ꯭ꯂꯤꯀꯦꯁꯟ ꯊꯣꯛꯂꯛꯄꯁꯤꯡꯁꯨꯒꯤ ꯃꯔꯛꯇꯒꯤ ꯇꯨꯡꯗ ꯑꯩꯈꯣꯏꯒꯤꯁꯦ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ꯄꯥꯈꯠꯅꯔꯤꯕ ꯍꯥꯔꯠ ꯑꯦꯇꯦꯛꯀꯨꯝꯕꯁꯦ ꯃꯁꯤꯒꯨꯝꯕꯁꯨ ꯑꯗꯨꯝ ꯊꯦꯡꯅꯔꯛꯄ ꯌꯥꯕꯒꯤ ꯏꯟꯗꯤꯀꯦꯁꯟ ꯑꯃ ꯑꯣꯏꯌꯦꯅ ꯈꯟꯕꯤꯕ꯭ꯔꯥ?
1: ꯍꯥꯔꯠ ꯑꯦꯇꯦꯛ ꯃꯛꯀꯤꯗꯤ ꯑꯣꯏꯗꯦꯅ ꯂꯧꯖꯩ, ꯍꯥꯏꯗꯤ ꯍꯥꯔꯠ ꯑꯦꯇꯦꯛ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ꯑꯩꯈꯣꯏꯅ ꯊꯕꯥꯛ ꯅꯥꯕ ꯑꯗꯒꯤ ꯁꯣꯔ ꯑꯃ ꯋꯥ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ꯍꯨꯟ ꯆꯣꯡꯕꯁꯨ ꯌꯥꯎꯔꯛꯄꯗꯤ ꯌꯥꯏ, ꯑꯗꯨꯕꯨ ꯃꯤꯍꯨꯟ ꯆꯣꯡ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ꯍꯥꯔꯠ ꯑꯦꯇꯦꯛ ꯂꯥꯛꯄꯁꯤꯗꯤ ꯑꯗꯨꯝ ꯈꯔ ꯇꯥꯡꯉꯦ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ꯟ ꯆꯣꯡꯕꯁꯤꯗ ꯏꯔꯦꯒꯨꯂꯔ ꯑꯣꯏꯕ ꯈꯨꯆꯣꯡ ꯑꯃ ꯂꯩꯌꯦꯕꯀꯣ.
0: ꯍꯣꯏ, ꯍꯂꯣ ꯍꯂꯣ, ꯂꯥꯏꯟꯁꯦ ꯈꯤꯇꯪ ꯊ꯭ꯔꯨ ꯑꯣꯏꯗꯦ. ꯇꯥꯖꯔꯦ ꯇꯥꯖꯔꯦ.
2: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ꯃꯣꯔꯅꯤꯡ
2: ꯁꯥꯔ, ꯑꯩꯗꯤ ꯕꯤꯁ꯭ꯋꯖꯤꯠ ꯃꯔꯥꯡ ꯃꯦꯜ ꯀꯥꯏꯗꯒꯤꯅꯤ.
0: ꯇꯥꯛꯄꯤꯌꯣ ꯕꯤꯁ꯭ꯋꯖꯤꯠ.
2: ꯁꯥꯔ, ꯑꯩꯅ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ꯕꯤ ꯄꯤ ꯂꯩꯕꯒ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ꯃꯤꯍꯨꯟ ꯆꯣꯡꯕꯁꯦ ꯀꯗꯥꯏꯐꯥꯎ ꯃꯔꯤ ꯂꯩꯅꯕꯒꯦ?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ꯔ, ꯑꯩꯈꯣꯏꯒꯤ
0: BP
1: ꯋꯥꯡꯕ ꯈꯨꯗꯤꯡꯃꯛ ꯍꯥꯔꯠ ꯔꯦꯠ ꯋꯥꯡꯉꯤ ꯍꯥꯏꯕꯗꯤ ꯂꯩꯇꯦ,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ꯁꯥꯒꯤ ꯁꯤꯝꯄꯥꯊꯦꯇꯤꯛ ꯇꯣꯟ ꯋꯥꯡꯕꯗꯒꯤ BP, ꯑꯩꯈꯣꯏꯅ BP ꯋꯥꯡꯕ ꯄꯦꯁꯦꯟ ꯑꯃ ꯊꯦꯡꯅ ꯃꯇꯝꯗ ꯃꯥꯒꯤ ꯍꯥꯔꯠ ꯔꯦꯠꯁꯨ ꯋꯥꯡꯉꯒꯗꯤ ꯑꯗꯨꯒ ꯆꯥꯟꯅꯕ ꯍꯤꯗꯥꯛ ꯍꯥꯏꯗꯤ ꯑꯦꯟꯇꯤ ꯍꯥꯏꯄꯔꯇꯦꯟꯁꯤꯞ ꯆꯨꯁ ꯇꯧꯕ ꯃꯇꯝꯗ ꯍꯥꯔꯠ ꯔꯦꯠꯁꯨ ꯋꯥꯡꯗꯕ ꯂꯩ ꯍꯥꯏꯔꯒꯗꯤ ꯑꯗꯨꯒ ꯆꯥꯟꯅꯕ ꯍꯤꯗꯥꯛ ꯄꯤ. ꯃꯤ ꯈꯔꯗꯅ ꯍꯥꯔꯠ ꯔꯦꯠ ꯑꯗꯨꯝ ꯌꯥꯝ ꯅꯦꯝꯕꯁꯨ ꯌꯥꯎꯋꯦ, ꯑꯗꯨꯅ ꯑꯅꯤꯁꯤꯃꯛꯇꯤ BP ꯋꯥꯡꯉꯗꯤ ꯍꯥꯔꯠ ꯔꯦꯠ ꯋꯥꯡꯉꯤ ꯍꯥꯏꯕꯃꯛꯇꯤ ꯂꯩꯇꯦ.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ꯂꯝꯖꯦꯟꯗꯣ ꯀꯤꯂꯣꯃꯤꯇꯔ 5 ꯆꯦꯟꯕ ꯉꯝꯃꯒꯗꯤ ꯍꯥꯔꯠꯀꯤ ꯑꯅꯥꯕ ꯂꯩꯔꯝꯃꯔꯣꯏ ꯍꯥꯏꯕꯁꯤꯃꯛꯇꯤ ꯑꯩꯈꯣꯏꯅ 100% ꯂꯝꯖꯦꯟꯗꯪ ꯆꯦꯟꯕ ꯉꯝꯃꯒ ꯂꯩꯇꯦ ꯍꯥꯏꯕꯗꯤ ꯌꯥꯔꯣꯏꯀꯣ. ꯀꯩꯒꯤꯅꯣꯗ ꯑꯩꯈꯣꯏꯅ ꯏꯚꯟ ꯍꯥꯔꯠꯀꯤ ꯑꯅꯥꯕ ꯂꯩꯕ ꯂꯩꯇꯕ ꯍꯥꯏ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ꯔꯠꯀꯤ ꯁ꯭ꯇ꯭ꯔꯛꯆꯔ ꯌꯦꯡꯉ ꯃꯇꯨꯡ ꯏꯀꯣꯒ ꯂꯧꯗꯅ ꯈꯣꯠꯇꯅ ꯌꯦꯡꯉꯕ, ꯑꯗꯒꯤ ꯍꯥꯔꯠꯀꯤ ꯏ ꯎꯇꯣꯡꯁꯤꯡꯁꯤꯗ ꯕ꯭ꯂꯗ ꯚꯦꯁꯜ ꯐꯨꯟꯕ ꯂꯩ ꯂꯩꯇꯦ ꯑꯗꯨ ꯂꯣꯏꯅꯃꯛꯇꯣ ꯌꯦꯡꯉꯀꯥꯟꯗꯅꯦꯕ 100% ꯍꯥꯏꯕ ꯉꯝꯗꯣꯏꯁꯦ. ꯇꯧꯕꯗꯕꯨ ꯑꯦꯛꯇꯤꯚꯤꯇꯤꯒꯤ ꯂꯦꯚꯦꯜꯗꯣ ꯐꯔꯕꯅꯤꯅ ꯍꯥꯔꯠꯀꯤ ꯑꯅꯥꯕ ꯂꯩꯔꯝꯃꯒꯁꯨ ꯌꯥꯝꯅ ꯀꯥ ꯍꯦꯟꯅ ꯑꯔꯨꯕ ꯑꯅꯥꯕꯗꯤ ꯂꯩꯔꯝꯃꯣꯏ ꯍꯥꯏꯕꯗꯨꯒꯤ ꯊꯥꯖꯕꯗꯤ ꯂꯧꯕꯦ.
0: ꯑꯔꯣꯏꯕ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ꯃꯇꯝꯁꯨ ꯂꯩꯔꯛꯇ꯭ꯔꯦ. ꯍꯂꯣ,
3: ꯍꯂꯣ, ꯒꯨꯗ ꯃꯣꯔꯅꯤꯡ ꯁꯥꯔ.
0: ꯒꯨꯗ ꯃꯣꯔꯅꯤꯡ.
3: ꯁꯤꯔꯝꯁꯦ ꯋꯥꯡꯀꯥꯏꯗꯒꯤ ꯍꯥꯏꯕ ꯖꯤꯇꯦꯟ ꯁꯥꯔ.
0: ꯇꯦꯟꯇꯛꯅ ꯍꯪꯕꯤꯌꯣ ꯖꯤꯇꯦꯟ, ꯇꯥꯛꯄꯤꯌꯣ.
3: ꯁꯥꯔ,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ꯀꯤ ꯍꯥꯏꯁꯦ ꯑꯩꯈꯣꯏ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 ꯃꯇꯦꯡꯗꯒ ꯄꯟ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ꯁꯃꯦꯀꯔ ꯍꯥꯞꯄꯁꯤꯡꯁꯦ ꯁꯤ ꯑꯥꯔꯗꯒꯤ ꯑꯣꯟꯗꯕꯗꯒ ꯍꯥꯏꯐꯦꯠꯀ ꯑꯩꯈꯣꯏꯒꯤ ꯂꯩꯈꯤꯗꯕ ꯀꯌꯥꯁꯨ ꯌꯥꯎꯋꯦ, ꯑꯗꯣ ꯃꯈꯣꯏꯗ ꯈꯔ ꯍꯦꯟꯅ ꯆꯦꯛꯁꯤꯟ ꯊꯧꯔꯥꯡꯁꯤꯡꯗꯣ ꯑꯃꯨꯛꯇꯪꯒ ꯍꯥꯏꯐꯦꯠꯇꯪ ꯄꯟꯕꯤꯔꯝꯃꯣ ꯁꯥꯔ.
0: ꯐꯅꯤ ꯐꯅꯤ. ꯄꯦꯁꯃꯦꯀꯔꯒ ꯂꯣꯏꯅꯅ ꯍꯤꯡꯂꯤꯕꯁꯤꯡꯒꯤ ꯄ꯭ꯔꯤꯀꯣꯁꯟ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ꯄꯥꯜꯄꯤꯇꯦꯁꯟ ꯄ꯭ꯔꯤꯚꯦꯟꯠ ꯇꯧꯅꯅꯕꯒꯤ ꯂꯝꯕꯤ ꯈꯔ ꯇꯥꯛꯄꯤꯌꯨ.
1: ꯑꯩꯈꯣꯏꯅ ꯃꯤꯍꯨꯟ ꯆꯣꯡꯕꯒꯤ ꯄ꯭ꯔꯤꯚꯦꯟꯠ ꯇꯧꯕ ꯍꯥꯏꯕ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ꯂꯩꯇ꯭ꯔꯦ, ꯑꯗꯨꯕꯨ ꯑꯩꯈꯣꯏꯅ ꯏꯁꯥꯗ ꯑꯦꯡꯖꯥꯏꯇꯤ ꯑꯃ ꯑꯦꯡꯁꯤꯌꯁ ꯑꯣꯏꯒꯟꯕ ꯈꯤꯇꯪ ꯇꯧꯕꯗ ꯊꯨꯀꯠꯀꯟꯕ ꯄꯥꯈꯠꯀꯟꯕ ꯃꯤꯁꯤꯡꯅꯁꯨ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ꯈꯤꯇꯪ ꯐꯥꯟꯗꯕ ꯀꯩꯅꯣꯗ ꯃꯤꯍꯨꯟꯁꯦ ꯑꯗꯨꯝ ꯆꯣꯡꯍꯜꯂꯒ ꯊꯝꯃꯒꯗꯤ ꯍꯥꯔꯠꯁꯦ ꯑꯣꯚꯔꯋꯥꯛ ꯇꯧꯔꯛꯇꯅ ꯃꯥꯏ ꯃꯄꯥꯡꯒꯜ ꯁꯣꯟꯊꯔꯛꯄꯒꯤ ꯔꯤꯛꯁ ꯂꯩꯕꯅꯤꯅ ꯁ꯭ꯇ꯭ꯔꯦꯁ ꯑꯦꯡꯖꯥꯏꯇꯤ ꯌꯥꯝ ꯂꯩꯕ ꯃꯤꯅ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ꯈꯔ ꯃꯣꯗꯤꯐꯥꯏ ꯇꯧꯕ, ꯌꯣꯒꯥ, ꯃꯦꯗꯤꯇꯦꯁ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ꯅꯆꯤꯡꯕ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ꯍꯥꯔꯠꯁꯦ ꯈꯤꯇꯪ ꯇ꯭ꯔꯦꯟ ꯇꯧꯕꯁꯤꯁꯨ ꯀꯥꯟꯅꯩ. ꯑꯗꯒꯤ ꯋꯦꯠ ꯍꯦꯜꯂꯒꯗꯤ ꯑꯩꯈꯣꯏꯅ ꯈꯤꯇꯪ ꯆꯠꯄꯗ ꯁ꯭ꯇꯦꯔꯁ ꯀꯥꯈꯠꯄꯗ ꯋꯥꯕ ꯃꯤꯍꯨꯟ ꯆꯣꯡꯕꯁꯤ ꯇꯧꯔꯛꯀꯅꯤꯅ ꯋꯦꯠ ꯀꯟꯇ꯭ꯔꯣꯜ ꯇꯧꯕꯤꯕ, ꯆꯨꯔꯨꯞ ꯊꯛꯄ ꯈꯣꯠꯄ ꯆꯥꯡ ꯍꯟꯊꯕ, ꯑꯗꯒꯤ ꯃꯤꯍꯨꯟ ꯌꯥꯝ ꯆꯣꯡꯉꯒꯗꯤ ꯆꯥ ꯀꯣꯐꯤꯒꯤ ꯆꯥꯡꯁꯨ ꯍꯟꯊꯕꯤꯕ, ꯁꯤꯒꯨꯝꯕꯁꯤꯡ ꯗꯔꯀꯥꯔ ꯑꯣꯏ. ꯑꯗꯨꯒ ꯈꯤꯇꯪ ꯅꯨꯡꯉꯥꯏꯔꯛ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ꯅꯛꯄ ꯍꯦꯜꯊ ꯁꯦꯟꯇꯔ ꯑꯃꯗ ꯆꯦꯛꯑꯞ ꯇꯧꯊꯣꯛꯄꯤꯕꯁꯤꯁꯨ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ꯂꯧꯖꯩ.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ꯔꯦ. ꯃꯤꯍꯨꯜ ꯀꯥ ꯍꯦꯟꯅ ꯆꯣꯡꯕ ꯄꯥꯜꯄꯤꯇꯦ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ꯊꯧꯕꯥꯜꯗ ꯀꯥꯔꯗꯤꯑꯣꯂꯣꯖꯤꯁꯠ ꯑꯣꯏꯅ ꯊꯕꯛ ꯄꯨ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ꯒꯥꯌꯇ꯭ꯔꯤ ꯂꯦꯡꯕꯤꯔꯛꯇꯨꯅ ꯃꯐꯝ ꯀꯌꯥ ꯇꯥꯛꯄꯤꯈꯤꯕ ꯗꯣꯛꯇꯔꯕꯨ ꯊꯥꯒꯠꯆꯔꯤ.
1: ꯊꯥꯒꯠꯆꯔꯤ ꯇꯥꯃꯣꯕꯨꯁꯨ.
4: ꯇꯥꯕꯤꯔꯦ, ꯍꯜꯂꯣ ꯃꯅꯤꯄꯨꯔ ꯍꯛꯁꯦꯜ ꯂꯥꯏꯕ ꯐꯣꯟ ꯏꯟ ꯄ꯭ꯔꯣꯒ꯭ꯔꯥꯝ. ꯃꯤꯍꯨꯜ ꯀꯥ ꯍꯦꯟꯅ ꯆꯣꯡꯕ ꯄꯥꯜꯄꯤꯇꯦꯁꯟ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ꯏꯅ ꯂꯦꯡꯁꯤꯟꯕꯤꯈꯤꯕ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ꯒꯥꯌꯇ꯭ꯔꯤ, ꯀꯥꯔꯗꯤꯑꯣꯂꯣꯖꯤꯁ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ꯍꯣꯁꯄꯤꯇꯥꯜ,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ꯊꯧꯔꯝ ꯑꯁꯤ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ꯑꯁꯤꯗ ꯈꯣꯟꯖꯦꯜ ꯅꯥꯆꯣ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0: ꯉꯥꯏꯕ ꯑꯁꯤꯗ ꯀꯔꯤꯒꯨꯝꯕ 2030ꯒꯤ ꯋꯥꯔꯜ ꯀꯞꯁꯤ ꯄꯣꯔꯇꯨꯒꯜ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ꯔꯛꯀꯗꯣꯔꯤ ꯍꯥꯏꯔꯤꯕ ꯑꯩꯈꯣꯏ 2030ꯒꯤ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ꯀꯔꯤꯒꯨꯝꯕ ꯀ꯭ꯔꯤꯁꯇꯤꯌꯥꯅꯣ ꯔꯣꯅꯥꯜꯗꯣ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ꯑꯩꯈꯣꯏꯒꯤ ꯅꯦꯁꯅꯦꯜ ꯇꯤꯝꯗ ꯌꯥꯎꯔꯛꯑꯒ ꯋꯥꯔꯜ ꯀꯞꯁꯤ ꯁꯥꯟꯅꯔꯛꯑꯒꯗꯤ ꯕ꯭ꯔꯗꯔ ꯀꯔꯤ ꯋꯥꯈꯜꯗꯤ ꯐꯥꯎꯕꯤꯒꯦ?
1: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ꯑꯗꯨꯃꯛꯁꯨ ꯑꯩꯈꯣꯏ ꯍꯧꯖꯤꯛ ꯄꯥꯎꯁꯤꯗ ꯃꯣꯏꯒꯤ ꯀꯣꯁ ꯑꯅꯧꯕꯁꯤꯅ ꯌꯥꯝ ꯀꯟꯅ ꯃꯥꯕꯨ ꯀꯟꯚꯤꯟꯁ ꯇꯧꯅꯦꯅ ꯌꯥꯝ ꯀꯟꯅ ꯍꯥꯏꯔꯦ ꯑꯗꯨꯕꯨ ꯈꯪꯗꯦ ꯃꯥꯒꯤ ꯑꯦꯁ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ꯂꯦꯌꯔ ꯑꯁꯤꯗꯤ ꯁꯨꯝ ꯂꯣꯏꯕ ꯅꯥꯏꯔꯛꯄꯅꯤꯅ ꯃꯥꯒꯤ ꯑꯦꯁ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ꯃꯥ ꯉꯝꯒꯗ꯭ꯔꯥ ꯉꯝꯃꯣꯏꯗ꯭ꯔꯥ ꯍꯥꯏꯕꯗꯨꯗꯤ ꯑꯗꯨꯗꯤ ꯍꯌꯦꯡ ꯁꯥꯟꯅꯔꯀꯥꯟꯗ ꯈꯪꯒꯅꯤ
0: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ꯇꯥꯛꯄꯤ
2: ꯑꯩꯒꯤ ꯃꯤꯡ ꯑꯕꯤꯅꯥꯁ ꯀꯧꯋꯦ ꯂꯩꯐꯝ ꯅꯝꯕꯥꯛꯀꯤ ꯑꯗꯨꯒꯤ
0: ꯃꯔꯨꯞ ꯑꯍꯥꯟꯕ ꯈꯪꯖꯅꯤꯡꯕꯁꯦ ꯍꯟꯗꯛꯀꯤ ꯄꯥꯡꯊꯣꯛꯂꯛꯏꯕ ꯑꯩꯈꯣꯏꯒꯤ ꯐꯦꯗꯔꯦꯁꯟ ꯑꯣꯐ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ꯐꯨꯠꯕꯣꯜ ꯑꯦꯁꯣꯁꯤꯌꯦꯁꯟ ꯐꯤꯐꯥꯅ ꯁꯤꯟꯕ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ꯀꯟꯇ꯭ꯔꯤꯁꯦ ꯀꯔꯝꯕ ꯀꯟꯇ꯭ꯔꯤ?
2: ꯑꯩꯒꯤ ꯑꯣꯏꯅꯗꯤ ꯐ꯭ꯔꯥꯟꯁꯇ
0: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ꯗꯤ ꯐ꯭ꯔꯥꯟꯁꯁꯦ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ꯂꯩꯍꯧꯕꯗꯒꯤ ꯊꯥꯔꯗ ꯄ꯭ꯂꯦꯁ ꯁꯥꯟꯅꯅꯕꯒꯤ ꯊꯧꯔꯥꯡ ꯇꯧꯔꯤ ꯐ꯭ꯔꯥꯟꯁꯅ ꯂꯩꯍꯧꯕ ꯃꯤꯀꯨꯞ ꯑꯁꯤꯗꯗꯤ ꯃꯔꯨꯞꯀꯤ ꯋꯥꯈꯜꯗꯗꯤ ꯀꯔꯤ ꯋꯥꯈꯜ ꯐꯥꯎꯕꯤꯒꯦ?
2: ꯅꯨꯡꯉꯥꯏꯇꯗꯤ ꯐꯥꯎꯋꯦ ꯍꯥꯏꯗꯤ ꯑꯩꯗꯤ ꯄꯥꯝꯖꯕ ꯁꯄꯣꯔꯠꯅꯤꯅꯀꯣ ꯑꯩꯁꯨ ꯍꯧꯖꯤꯛꯀꯤ ꯑꯃꯨꯛ ꯍꯥꯏꯗꯤ ꯅꯪ ꯏꯁꯄꯦꯟꯗ ꯑꯗꯨꯝ ꯇꯧꯗ꯭ꯔꯝꯅꯤꯅ ꯅꯨꯡꯁꯤ ꯂꯩꯁꯨ ꯑꯃꯨꯛ ꯑꯩ ꯄꯥꯝꯕ ꯍꯥꯏꯗꯣ ꯑꯃꯨꯛ ꯈꯟꯕ ꯍꯥꯏꯗꯣ
0: ꯂꯥꯛꯀꯗꯧꯔꯤꯕ ꯑꯩꯈꯣꯏ ꯖꯨꯂꯥꯏꯒꯤ 30ꯗ ꯁꯥꯟꯅꯒꯗꯧꯔꯤꯕ ꯑꯩꯈꯣꯏꯒꯤ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ꯁꯤꯗ ꯁ꯭ꯄꯦꯟ ꯑꯃꯗꯤ ꯑꯔꯖꯦꯟꯇꯤꯅꯥ ꯌꯨꯔꯣꯞ ꯑꯃꯁꯨꯡ ꯀꯣꯄꯥ ꯑꯃꯦꯔꯤꯀꯥꯒꯤ ꯂꯩꯕꯥꯛ ꯑꯅꯤꯅꯤ ꯊꯦꯡꯅꯒꯗꯧꯔꯤꯕ ꯑꯁꯤ ꯍꯥꯏꯔꯤꯕ ꯂꯩꯕꯥꯛ ꯑꯅꯤꯁꯤꯗ ꯀꯔꯝꯕ ꯂꯩꯕꯥꯛ ꯁꯄꯣꯔꯠ
2: ꯐꯦꯟꯗ ꯇꯧꯋꯤ?
0: ꯆꯠꯇꯔꯤꯕ ꯇꯣꯔꯅꯥꯃꯦꯟ ꯑ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ꯔꯨꯞꯅ ꯄꯥꯝꯕ ꯄ꯭ꯂꯦꯌꯔꯁꯦ ꯀꯔꯝꯕ ꯄ꯭ꯂꯦꯌꯔ?
2: ꯀꯤꯂꯤꯌꯥꯟ ꯃꯦꯁꯁꯤ
0: ꯀꯤꯂꯤꯌꯥꯟ ꯃꯦꯁꯁꯤ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ꯁꯨ ꯑꯩꯈꯣꯏꯒꯤ ꯍꯥꯏꯌꯦꯁ ꯒꯣꯜ ꯁ꯭ꯀꯣꯔꯒꯤ ꯑꯩꯈꯣꯏ ꯂꯝꯖꯦꯜꯗ ꯌꯥꯎꯔꯤꯕ ꯑꯗꯨꯒꯨꯝꯕ ꯄ꯭ꯂꯦꯌꯔ ꯑꯃꯈꯛꯅꯤ ꯐ꯭ꯔꯥꯟꯁ ꯂꯣꯏꯁꯤꯜꯂꯛꯄꯣꯏꯅ ꯃꯔꯨꯞ ꯂꯥꯛꯀꯗꯧꯔꯤꯕ 2023ꯑꯩꯈꯣꯏꯒꯤ ꯄꯣꯔꯇꯨꯒꯜꯗ ꯃꯊꯪꯒꯤ ꯏꯗꯤꯁꯟꯒꯤ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ꯁꯦ ꯇꯧ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ꯠ ꯇꯧꯔꯤ ꯍꯥꯏꯔꯤꯕ ꯄꯣꯔꯇꯨꯒꯜꯗ ꯇꯧꯅꯅꯕ ꯑꯩꯈꯣꯏ ꯊꯧꯔꯥꯡ ꯇꯧꯔꯤꯕ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ꯔꯤꯕ ꯏꯟꯗꯤꯌꯥ ꯑꯁꯦ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ꯕ ꯉꯝꯒꯅꯦꯅ ꯈꯟꯕꯤꯕ?
2: ꯉꯝꯒꯅꯦꯗꯤ ꯈꯜꯂꯦ ꯍꯥꯏꯗꯤ ꯍꯟꯗꯛꯁꯨ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ꯒꯦ ꯇꯤꯝ ꯇꯧꯔꯒ ꯍꯥꯏꯗꯤ ꯃꯊꯪꯗꯗꯤ ꯑꯩ ꯍꯥꯏꯗꯤ ꯂꯩꯕ ꯏꯟꯗꯤꯌꯥ ꯄ꯭ꯂꯦꯌꯔ ꯃꯌꯥꯝꯁꯦ ꯑꯗꯨꯗꯁꯨ ꯍꯦꯟꯅ ꯇ꯭ꯔꯦꯟ ꯇꯧꯔꯒꯀꯣ ꯀ꯭ꯋꯥꯂꯤꯐꯥꯏ ꯑꯣꯏꯕꯁꯨ ꯄꯥꯝꯃꯦ ꯑꯣꯏꯁꯅꯨ
0: ꯑꯍꯥꯟꯕ ꯃꯔꯨꯞꯇꯒꯤ ꯈꯪꯖꯅꯤꯡꯕꯁꯦ ꯑꯩꯈꯣꯏꯒꯤ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ꯁꯦ ꯍꯧꯖꯤꯛ ꯂꯥꯛꯂꯤꯕ ꯖꯨꯂꯥꯏꯒꯤ 30ꯁꯤꯗ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ꯁꯥꯟꯅꯗꯨꯅ ꯂꯣꯏꯁꯤꯟꯈ꯭ꯔꯒꯅꯤ ꯍꯥꯏꯔꯤꯕ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ꯀꯔꯝꯕ ꯇꯤꯝꯕꯨ ꯁꯄꯣꯔꯠ ꯇꯧꯕꯤꯕꯒꯦ ꯃꯔꯨꯞꯅ?
3: ꯑꯩꯅ ꯁꯄꯣꯔꯠ ꯇꯧꯕ ꯇꯤꯝꯁꯦ ꯖꯔꯃꯅꯤꯅꯦꯕꯨ ꯑꯗꯨ ꯃꯣꯏꯗꯤ ꯔꯥꯎꯟ ꯑꯣꯐ 32ꯗꯗꯤ ꯂꯩꯍꯧꯔꯦꯕ ꯑꯗꯣ ꯍꯧꯖꯤꯛꯀꯤ ꯑꯩꯒꯤ ꯑꯣꯏꯅ ꯁ꯭ꯄꯦꯟ ꯑꯣꯏꯅ ꯇꯧꯔꯦ
0: ꯖꯔꯃꯟꯅ ꯔꯥꯎꯟ ꯑꯣꯐ 32ꯗ ꯅꯣꯛꯑꯥꯎꯠ ꯁ꯭ꯇꯦꯖꯁꯤꯗ ꯂꯩꯍꯧꯕꯁꯤꯗ ꯃꯔꯨꯞꯀꯤ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ꯀꯔꯤ ꯋꯥꯈꯜꯂꯣꯟ ꯐꯥꯎꯕꯤꯒꯦ?
3: ꯃꯃꯥꯡꯗꯗꯤ ꯅꯣꯛꯑꯥꯎꯠ ꯌꯧꯗꯕꯁꯨ ꯌꯥꯎꯋꯦ ꯑꯗꯨꯝ ꯈꯤꯇꯪꯕꯨꯗꯤ ꯑꯦꯛꯁꯄꯦꯛ ꯇꯧꯋꯦ ꯑꯗꯨ ꯑꯣꯏꯇꯥꯔꯁꯨ ꯔꯥꯎꯟ 32 ꯌꯧꯔꯛꯄꯁꯦ ꯑꯗꯨꯝ ꯈꯔ ꯍꯔꯥꯎꯋꯦ ꯍꯥꯏꯇꯥꯔꯦ ꯃꯣꯏꯒ ꯍꯥꯟꯅꯒꯤ ꯀꯩꯅꯣꯗꯨꯒ ꯌꯦꯡꯅꯕ ꯇꯥꯔꯦ
0: ꯖꯔꯃꯟꯁꯤꯅ ꯅꯣꯛꯑꯥꯎꯠ ꯁ꯭ꯇꯦꯖꯇ ꯂꯩꯍꯧꯔꯦ ꯑꯗꯨꯒꯤ ꯃꯇꯨꯡꯗꯗꯤ ꯀꯔꯝꯕ ꯂꯩꯕꯥꯛꯇ ꯁꯄꯣꯔꯠ ꯇꯧꯋꯦ?
3: ꯑꯗꯨꯝ ꯃꯦꯠꯁ ꯑꯌꯦꯡ ꯈꯨꯗꯤꯡꯒꯤ ꯑꯩꯅ ꯈꯟꯕ ꯇꯤꯝꯕꯨꯗꯤ ꯑꯃꯃꯝꯗꯤ ꯂꯩꯕ ꯑꯗꯨꯁꯨ ꯑꯩꯁꯦ ꯑꯗꯨꯝ ꯁ꯭ꯄꯦꯟꯗ ꯈꯔꯗꯤ ꯆꯤꯡꯁ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 ꯌꯥꯝ ꯀꯟꯅ ꯍꯧꯖꯤꯛꯀꯤ ꯃꯣꯏꯅ ꯑꯗꯨꯝ ꯁꯄꯣꯔꯠ ꯇꯧꯅꯕ ꯇꯤꯝꯒꯨꯝꯕ ꯑꯔꯖꯦꯟꯇꯤꯅꯥꯒꯨꯝꯕ ꯂꯩꯗꯅ ꯑꯗꯨꯁꯨ ꯇꯧꯗꯤ ꯇꯧꯋꯦ ꯑꯗꯨꯁꯨ ꯁ꯭ꯄꯦꯟꯒ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ꯐꯥꯏꯅꯦꯜꯁꯤ ꯁꯥꯟꯅꯗꯣꯏꯅ ꯑꯃꯨꯛ ꯀꯔꯝꯕ ꯇꯧꯗꯣꯏꯅꯣ ꯁꯤ ꯑꯃꯨꯛ ꯈꯟꯖꯥꯅꯕ ꯍꯥꯏꯇꯥꯔꯦ
0: ꯁ꯭ꯄꯦꯟ ꯑꯃꯁꯨꯡ ꯑꯔꯖꯦꯟꯇꯤꯅꯥꯁꯦ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ꯁꯥꯟꯅꯒꯗꯧꯔꯦ ꯀꯔꯝꯕ 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ꯄꯣꯔꯠ ꯇꯧꯒꯅꯤ ꯍꯥꯏꯕꯗꯨꯃꯗꯤ ꯏꯁꯥꯒꯤ ꯐꯤꯔꯦꯞ ꯑꯃꯗꯤ ꯂꯦꯞꯄꯤ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ꯀꯔꯝꯕ ꯇꯤꯝꯗ ꯁꯄꯣꯔꯠ ꯇꯧꯒꯅꯤ?
3: ꯑꯩꯗꯤ ꯁ꯭ꯄꯦꯟꯗ ꯇꯧꯔꯅꯤ
0: ꯑꯍꯥꯟꯕ ꯑꯩꯈꯣꯏ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ꯏꯕꯤꯌꯨ
4: ꯀꯛꯆꯤꯡ ꯃꯌꯥꯏ ꯂꯩꯀꯥꯏ ꯑꯩ ꯃꯤꯡ ꯅꯃꯨꯅꯤꯀꯥ ꯀꯧꯋꯦ
0: ꯍꯟꯗꯛꯀꯤ ꯆꯠꯇꯔꯤꯕ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ꯂꯥꯛꯂꯤꯕ ꯖꯨꯂꯥꯏꯒꯤ 30ꯗ ꯑꯩꯈꯣꯏꯒꯤ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ꯁꯥꯟꯅꯗꯨꯅ ꯂꯣꯏꯁꯤꯜꯂꯒꯅꯤ ꯍꯥꯏꯔꯤꯕ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ꯀꯔꯝꯕ ꯇꯤꯝꯕꯨ ꯁꯄꯣꯔꯠ ꯇꯧꯗꯨꯅ ꯂꯥꯛꯄꯒꯦ ꯊꯝꯕꯤꯌꯨ?
4: ꯑꯩꯗꯤ ꯃꯦꯁꯁꯤꯗ ꯑꯗꯨꯝ ꯇꯧꯔꯦ
0: ꯍꯧꯖꯤꯛ ꯐꯥꯎꯕꯗꯗꯤ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ꯃꯦꯠꯁꯤꯡ ꯑꯁꯦ ꯌꯥꯝ ꯋꯥꯅ ꯉꯝꯕꯒꯤ ꯐꯤꯕꯝ ꯑꯃ ꯑꯩꯈꯣꯏ ꯔꯥꯎꯟ ꯑꯣꯐ 32ꯗꯒꯤ ꯍꯧꯔꯛꯑꯀꯥꯟꯗ ꯉꯔꯥꯡꯒꯤ ꯁꯦꯃꯤ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ꯗꯨ ꯐꯥꯎꯕꯗ ꯌꯥꯝ ꯋꯥꯅ ꯉꯝꯕꯒꯤ ꯃꯃꯤ ꯑꯃ ꯑꯗꯨꯃꯛ ꯎꯈꯤ ꯍꯥꯏꯔꯤꯕ ꯃꯤꯀꯨꯞ ꯑꯗꯨꯗ ꯑꯩꯈꯣꯏ ꯉꯝꯍꯧꯔꯔꯣꯏꯗ꯭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ꯃꯤꯅ ꯊꯣꯏꯈꯤꯒꯗ꯭ꯔꯥ ꯍꯥꯏꯕ ꯈꯟꯕ ꯃꯤꯀꯨꯞ ꯑꯗꯨ ꯑꯗꯨꯒꯤ ꯃꯇꯥꯡꯗ ꯑꯩꯗ ꯀꯔꯤ ꯋꯥꯈꯜ ꯐꯥꯎꯕꯤꯒꯦ?
4: ꯈꯤꯇꯪ ꯄꯥꯈꯠꯄꯗꯤ ꯐꯥꯎꯋꯦ ꯑꯗꯣ ꯑꯩ ꯕꯣꯜꯗꯗꯤ ꯀꯩꯁꯨ ꯌꯥꯝꯅꯗꯤ ꯂꯨꯄꯧ ꯑꯣꯏꯗꯦꯗ ꯑꯗꯨ ꯁꯨꯝ ꯄꯥꯝꯖꯔꯨꯕꯩ ꯈꯛ
0: ꯑꯍꯥꯟꯕ ꯃꯔꯨꯞꯀꯤ ꯃꯤꯡ ꯑꯃꯗꯤ ꯂꯩꯐꯝ ꯍꯥꯏꯕꯤꯌꯨ
5: ꯖꯦꯟ ꯔꯁꯇꯝ ꯐꯇꯦꯔꯥ ꯑꯣꯡ ꯂꯩꯀꯥꯏ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ꯃꯔꯨꯞ ꯃꯔꯨꯞꯇꯒꯤ ꯑꯍꯥꯟꯕ ꯈꯪꯖꯅꯤꯡꯕꯁꯦ ꯍꯟꯗꯛꯀꯤ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ꯍꯨꯝ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ꯂꯤꯕ ꯐꯤꯐꯥ 2026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ꯃꯔꯨꯞ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ꯝꯖꯕ ꯁꯄꯣꯔꯠ ꯇꯧꯈꯤꯕ ꯂꯩꯕꯥꯛ ꯑꯁꯤ ꯀꯔꯝꯕ ꯂꯩꯕꯥꯛ?
5: ꯁꯤ ꯑꯥꯔ ꯁꯕꯦꯟ ꯐꯦꯟ ꯑꯃ ꯑꯣꯏꯅ ꯑꯩ ꯄꯣꯔꯇꯨꯒꯜꯅꯤ
0: ꯄꯣꯔꯇꯨꯒꯜ ꯁꯄꯣꯔꯠ ꯇꯧꯕ ꯁꯤ ꯑꯥꯔ ꯁꯕꯦꯟꯁꯦ ꯄꯥꯝꯖ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ꯠꯕꯣꯜ ꯐꯦꯟ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ꯇꯨꯒꯜꯅ ꯑꯩꯈꯣꯏ ꯔꯥꯎꯟ ꯑꯣꯐ 16ꯗ ꯁ꯭ꯄꯦꯟꯒꯤ ꯃꯈꯣꯏꯗ ꯃꯥꯏꯊꯤ ꯍꯧꯕ ꯃꯤꯀꯨꯞ

0: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 ꯑꯁꯤ ꯑꯩꯒꯤ ꯃꯣꯠꯇ ꯏꯁꯄꯦꯟꯅ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ꯑꯍꯥꯟꯕꯗ ꯑꯩꯒꯤ ꯃꯤꯡ ꯂꯧꯀ꯭ꯔꯥꯛꯄꯝ ꯇꯣꯝꯕ, ꯑꯩ ꯄꯣꯔꯣꯝꯄꯥꯠ ꯏꯝꯐꯥꯂꯤꯁ꯭ꯠ.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ꯁꯦ, ꯃꯁꯤꯗ ꯏꯁꯥꯒꯤ ꯑꯣꯏꯅ ꯑꯄꯥꯝꯕ ꯇꯤꯝ ꯍꯥꯏꯔꯒꯗꯤ ꯑꯩꯗꯤ ꯑꯗꯨꯝ ꯄꯤꯛꯂꯤ ꯀꯥꯟꯗꯒꯤ ꯖꯔꯃꯅꯤꯁꯦ ꯌꯥꯝ ꯄꯥꯝꯖꯔꯛꯑꯦ. ꯖꯔꯃꯅꯤꯁꯦ 2010 ꯁ꯭ꯋꯥꯏꯗꯒꯤ ꯐꯖꯅ ꯖꯔꯃꯅꯤꯁꯦ ꯌꯦꯡꯖꯔꯛꯑꯦ. 2014ꯗ ꯋꯥꯔꯜ ꯀꯞꯁꯨ ꯂꯧꯈꯤ, ꯑꯗꯨ ꯃꯇꯨꯡꯗ ꯑꯗꯨꯝ ꯑꯩꯅ ꯄꯥꯝꯖꯕ ꯇꯤꯝꯁꯦ ꯑꯗꯨꯝ ꯗꯥꯎꯟꯐꯣꯜ ꯂꯥꯛꯈ꯭ꯔꯦ. ꯑꯗꯨꯝ ꯁ꯭ꯇꯤꯜ ꯁꯄꯣꯔꯠ ꯇꯧꯔꯤ. ꯑꯗꯨꯕꯨ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ꯅ ꯍꯥꯏ ꯇꯥꯔꯦ, ꯁꯤ ꯑꯩꯒꯤ ꯇꯤꯝꯁꯤꯅ ꯑꯣꯏꯖꯕ ꯇꯥꯔꯒꯁꯨ ꯑꯩꯅ ꯕꯣꯜꯁꯦ ꯌꯦꯡꯖꯕ ꯃꯇꯝꯗ ꯐꯖꯅ ꯁꯥꯟꯅꯕ, ꯇꯤꯝ ꯏꯁꯄꯤꯔꯤꯠ ꯋꯥꯡꯕꯒꯨꯝꯕ, ꯇꯤꯝꯁꯤ ꯌꯦꯡꯀꯥꯟꯗꯁꯨ ꯑꯩ ꯈꯤꯇꯪ ꯑꯇꯣꯞꯄ ꯇꯤꯝꯁꯨ ꯑꯗꯨꯝ ꯁꯄꯣꯔꯠ ꯇꯧꯋꯦ. ꯑꯃꯅ ꯁꯤꯟꯕ ꯍꯦꯜꯂꯦ ꯍꯥꯏꯕ ꯂꯩꯇꯦ. ꯑꯗꯣ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ꯀꯤ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ꯎꯗ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ꯁꯤꯡ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ꯑꯦꯝ ꯌꯨ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 ꯃꯦꯟ ꯍꯣꯁꯇꯦꯜꯒꯤ ꯍꯥꯏꯕ ꯇꯥꯔꯦ ꯅꯠꯇ꯭ꯔꯥ, ꯍꯣꯁꯇꯦꯜ ꯂꯩꯕꯤꯔꯤꯕꯁꯤꯡ ꯑꯩꯈꯣꯏ ꯄꯨꯟꯅ ꯑꯗꯨꯝ ꯌꯦꯡꯃꯤꯟꯅꯩ, ꯂꯩꯃꯤꯟ ꯆꯥꯃꯤꯟꯅꯕ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ꯁꯨ ꯌꯥꯎꯔꯦ, ꯑꯩꯈꯣꯏ ꯏꯈꯥ ꯊꯥꯕꯁꯨ ꯌꯥꯎꯔꯦ, ꯑꯗꯨ ꯑꯩꯈꯣꯏ ꯕꯦꯠꯁ ꯌꯥꯎꯔꯦ. ꯄꯨꯟꯅ ꯑꯗꯨꯝ ꯌꯦꯡꯃꯤꯟꯅꯔꯒ ꯏꯁꯥ ꯏꯁꯥꯒꯤ ꯇꯤꯝꯗ ꯁꯄꯣꯔꯠ ꯇꯧꯔꯒꯀꯣ, ꯄ꯭ꯔꯣꯖꯦꯛ ꯇꯧꯔꯒ ꯀꯥꯞꯄꯒ ꯑꯗꯨꯝ ꯐꯥꯒꯤ ꯖꯣꯒꯥꯏ ꯇꯧꯔꯝꯕ, ꯂꯥꯡꯖꯤꯟꯅꯕ, ꯑꯃꯅ ꯒꯣꯜ ꯆꯠꯂꯀꯥꯟꯗ ꯑꯃꯅ ꯐꯨꯔꯤꯠꯀ ꯂꯧꯊꯣꯛꯑꯒ ꯍꯥꯏꯕ, ꯍꯥꯏꯗꯤ ꯈꯠꯅ ꯆꯩꯅꯕ ꯌꯥꯎꯗ꯭ꯔ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 ꯃꯁꯦꯜ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ꯍꯣꯁꯇꯦꯜꯗꯒꯁꯦ ꯐꯥꯒꯤ ꯇꯧꯅꯗ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ꯌꯦꯡꯉꯦ. ꯁꯦ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ꯅꯦ.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ꯀꯩꯁꯨ ꯂꯩꯇꯦ, ꯅꯨꯡꯉꯥꯏꯇꯕꯁꯦ ꯅꯨꯡꯉꯥꯏꯕ ꯉꯥꯛꯇꯅꯤ. ꯐꯤꯐꯥ ꯋꯥꯔꯜ ꯀꯞꯀꯤ ꯍꯥꯏꯔꯒꯗꯤ, ꯍꯥꯏꯗꯤ ꯃꯤꯅ ꯉꯥꯡꯉꯛꯏꯕ ꯈꯣꯠꯂꯛꯏꯕ ꯄꯣꯠꯇꯣ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ꯇꯦꯟꯅꯤ ꯈꯣꯠꯅꯤꯅ ꯐꯖꯅ ꯄꯣꯖꯤꯇꯤꯚ ꯑꯣꯏꯅ ꯈꯟꯗꯣꯛꯄꯤꯔꯒ ꯄꯣꯖꯤꯇꯤꯚ ꯑꯣꯏꯕ ꯔꯤꯄ꯭ꯂꯥꯏ ꯄꯤꯅꯔꯒ ꯑꯃꯅ ꯑꯃ ꯀꯣꯟꯇꯔ ꯇꯧꯅꯔꯁꯨ ꯍꯥꯏꯕ ꯍꯥꯏꯕꯗ ꯑꯃ ꯍꯥꯏꯅꯔꯁꯨ ꯕꯣꯜ ꯍꯥꯏ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ꯅ ꯌꯦꯡꯕ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ꯝꯖꯔꯤꯁꯦ.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ꯁꯦ ꯑꯩꯈꯣꯏꯅ ꯄ꯭ꯔꯤꯗꯤꯛ ꯇꯧꯕꯗ, ꯑꯩ ꯏꯁꯥꯒꯤ ꯑꯣꯏꯅ ꯍꯥꯏ ꯇꯥꯔꯦ, ꯏꯁꯥꯅ ꯄ꯭ꯔꯤꯗꯤꯛ ꯇꯧꯖꯕꯗ ꯏꯁꯄꯦꯟꯒ ꯑꯔꯖꯦꯟꯇꯤꯅꯥꯒꯁꯦ ꯑꯩꯅ ꯐꯥꯏꯅꯦꯜ ꯁꯥꯟꯅꯒꯅꯤ ꯍꯥꯏꯅ ꯍꯧꯖꯤꯛꯐꯥꯎꯗ ꯀꯤ ꯑꯩꯒꯤ ꯄ꯭ꯔꯤꯗꯤꯛꯁꯟꯗ 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ꯂꯩ. ꯑꯗꯣ ꯐꯥꯏꯅꯦꯜꯁꯦ ꯑꯅꯤꯃꯛꯁꯤꯗ ꯑꯩꯅ ꯑꯔꯖꯦꯟꯇꯤꯅꯥꯅ ꯂꯧꯒꯅꯤ ꯍꯥꯏꯅ ꯁꯨꯝꯁꯨ ꯄ꯭ꯔꯤꯗꯤꯛꯁꯨ ꯇꯧꯋꯦꯕꯀꯣ. ꯑꯗꯨꯃꯥꯏꯅ ꯂꯧꯋꯦ. ꯑꯗꯣ ꯏꯁꯄꯦꯟ ꯂꯧꯔꯒꯁꯨ ꯀꯩꯁꯨ ꯀꯥꯏꯗꯦ, ꯍꯥꯏꯗꯤ ꯑꯩꯒꯤ ꯄ꯭ꯔꯤꯗꯤꯛꯁꯟꯗꯨꯗ ꯁꯨꯝ ꯄꯥꯝꯖꯕꯗꯨꯗ ꯕꯣꯜꯁꯦ ꯐꯖꯅ ꯁꯥꯟꯅꯕ, ꯇꯦꯛꯇꯤꯛꯁ, ꯑꯗꯒꯤ ꯒꯦꯝ ꯄ꯭ꯂꯥꯟꯁꯦ ꯆꯦꯟꯖ ꯇꯧꯕ, ꯏꯁꯇ꯭ꯔꯦꯇꯦꯖꯤ, ꯑꯗꯒꯤ ꯕꯣꯜꯁꯦ ꯈꯤꯇꯪ ꯀꯨꯞꯅ ꯁꯥꯟꯅꯕꯁꯦ, ꯑꯅꯤꯁꯤꯅ ꯈꯤꯇꯪ ꯑꯩꯅ ꯍꯟꯗꯛꯀꯤ ꯑꯣꯏꯅ ꯎꯖꯩ. ꯑꯗꯨꯃꯥꯏꯅ ꯁꯄꯣꯔꯠꯁꯦ ꯇꯧꯋꯦ. ꯑꯗꯣ ꯃꯌꯥꯝꯁꯨ ꯄꯨꯟꯅ ꯑꯗꯨꯝ ꯐꯥꯏꯅꯦꯜ ꯐꯥꯎꯕꯗ ꯑꯗꯨꯝ ꯍꯔꯥꯎ ꯍꯔꯥꯎ ꯅꯨꯡꯉꯥꯏ ꯍꯥꯏꯅ ꯂꯣꯏꯃꯛ ꯐꯥꯏꯅꯦꯜ ꯐꯥꯎ ꯌꯦꯡꯃꯤꯟꯅꯁꯦ. ꯏꯁꯥ ꯏꯁꯥ ꯑꯄꯥꯝꯕ ꯇꯤꯝ ꯁꯄꯣꯔꯠ ꯇꯧꯁꯤꯟꯕꯤꯔꯣ, ꯂꯩꯍꯧꯔꯒꯁꯨ ꯂꯩꯍꯧꯔꯤꯕ ꯇꯤꯝ ꯑꯅꯤꯁꯤꯗ ꯑꯄꯥꯝꯕ ꯑꯃꯈꯛꯇꯪ ꯁꯄꯣꯔꯠ ꯇꯧꯕꯤꯔꯒ ꯌꯥꯝ ꯄꯨꯡ ꯐꯥꯕ ꯐꯤꯐꯥ ꯋꯥꯔꯜ ꯀꯞ 2026 ꯐꯥꯏꯅꯦꯜ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ꯒ ꯄꯨꯟꯅ ꯌꯦꯡꯃꯤꯟꯅꯁꯦ.
2: ꯑꯩꯒꯤ ꯃꯤꯡ ꯋꯥꯁꯤꯝ ꯈꯥꯟ, ꯂꯩꯐꯝꯅ ꯊꯧꯕꯥꯜꯗꯒꯤ. ꯑꯩ ꯍꯧꯖꯤꯛ ꯍꯧꯖꯤꯛ ꯁꯤ ꯑꯥꯔ 7 ꯏꯁ ꯃꯥꯏ ꯂꯥꯏꯐ ꯃꯅꯤꯄꯨꯔꯒꯤ ꯃꯦꯝꯕꯔ ꯑꯃꯁꯨꯅꯤ.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ꯁꯤ ꯑꯩꯅ ꯁꯄꯣꯔꯠ ꯇꯧꯖꯕꯁꯤ ꯄꯣꯔꯇꯨꯒꯜꯅꯤ, ꯑꯦꯁ ꯑꯦ ꯕꯤꯛ ꯐꯦꯟ ꯑꯣꯐ ꯁꯤ ꯑꯥꯔ 7.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 ꯑꯁꯤꯗ ꯑꯩꯅ ꯈꯔ ꯄꯦꯟꯈꯤꯗꯕ ꯃꯤꯀꯨꯞ ꯈꯔꯗꯪ ꯍꯥꯏꯔꯒꯗꯤ, ꯔꯥꯎꯟ ꯑꯣꯐ 16 ꯏꯁꯄꯦꯟ ꯚꯔꯁꯦꯁ ꯄꯣꯔꯇꯨꯒꯜꯒ ꯁꯥꯟꯅꯕ ꯃꯦꯠꯁꯇ ꯄꯣꯔꯇꯨꯒꯜ ꯑꯥꯎꯠ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ꯒꯤ ꯇꯤꯝꯃꯦꯠꯁꯤꯡꯅ ꯄꯣꯔꯇꯨꯒꯜꯗ, ꯍꯥꯏꯗꯤ ꯔꯣꯅꯥꯜꯗꯣꯗ ꯁꯄꯣꯔꯠ ꯇꯧꯖꯗꯕ ꯁꯞ, ꯍꯥꯏꯗꯤ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ꯗꯕ ꯈꯣꯠ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ꯟ ꯀꯌꯥꯗꯣ ꯊꯃꯣꯏꯗ ꯌꯥꯝꯅ ꯍꯔꯠ ꯇꯧ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ꯃꯅ ꯑꯗꯨꯒꯤ ꯃꯦꯠꯁꯇꯨꯒꯤ ꯂꯥꯁ ꯍꯨꯏꯖꯜ ꯈꯣꯡꯈꯤꯕꯁꯦ, ꯍꯥꯏꯗꯤ ꯑꯥꯎꯠ ꯑꯣꯏꯔꯦ ꯍꯥꯏꯕꯒꯤ ꯂꯥꯁ ꯍꯨꯏꯖꯜ ꯈꯣꯡꯈꯤꯕꯁꯦ, ꯁꯤꯁꯨ ꯊꯃꯣꯏꯗ ꯌꯥꯝꯅ ꯍꯔꯠ ꯇꯧꯈꯤꯀꯣ. ꯍꯥꯏꯗꯤ ꯑꯟꯑꯦꯛꯁꯄꯦꯛꯇꯦꯠꯅꯤ ꯍꯥꯏ ꯇꯥꯔꯦ.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ꯄꯦꯟꯈꯤꯕ ꯃꯤꯀꯨꯞ ꯍꯥꯏꯔꯒꯅ, ꯍꯥꯏꯗꯤ ꯗꯤꯌꯥꯒꯣ ꯖꯣꯇꯥꯒꯤ ꯗꯦꯠ ꯑꯦꯅꯤꯚꯔꯁꯔꯤ ꯅꯨꯃꯤꯠꯇ ꯄꯣꯔꯇꯨꯒꯜ ꯚꯔꯁꯦꯁ ꯀ꯭ꯔꯣꯁꯤꯌꯥ ꯃꯦꯠꯁ ꯁꯥꯟꯅꯩꯀꯣ. ꯑꯗ ꯃꯦꯁ ꯋꯤꯟ ꯑꯣ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ꯄꯣꯔꯇꯨꯒꯜꯒꯤ ꯂꯤꯖꯦꯟ, ꯍꯥꯏꯗꯤ ꯈ꯭ꯔꯤꯁꯇꯤꯌꯥꯅꯣ ꯔꯣꯅꯥꯜꯗꯣꯅ ꯗꯤꯌꯥꯒꯣ ꯖꯣꯇꯥꯒꯤ ꯅꯝꯕꯔ 21 ꯁꯥꯔꯠꯁꯦ ꯂꯤꯠꯂꯒ ꯇ꯭ꯔꯤꯕ꯭ꯌꯨꯠ ꯇꯧꯕ, ꯍꯥꯏꯕ ꯇ꯭ꯔꯤꯕ꯭ꯌꯨꯠ ꯍꯥꯏꯗꯤ ꯇ꯭ꯔꯤꯕ꯭ꯌꯨꯠ ꯇꯧꯈꯤꯕꯁꯦ ꯌꯥꯝꯅ ꯐꯦꯟ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ꯗꯤ ꯊꯃꯣꯏꯗ, ꯍꯥꯏꯗꯤ ꯋꯤꯟ ꯑꯣꯏꯕ ꯍꯥꯏ ꯇꯥꯔꯦꯀꯣ, ꯍꯥꯏꯗꯤ ꯌꯥꯝ ꯆꯥꯎꯊꯣꯛꯆꯕ ꯍꯥꯏ ꯇꯥꯔꯦ, ꯅꯨꯡꯉꯥꯏꯕ ꯃꯤꯀꯨꯞ ꯍꯥꯏꯕꯗꯣ. ꯑꯗꯒꯤ ꯔꯥꯎꯟ ꯑꯣꯐ 16ꯒꯤ ꯏꯁꯄꯦꯟ ꯚꯔꯁꯦꯁ ꯄꯣꯔꯇꯨꯒꯜ ꯁꯥꯟꯅꯕꯒꯤ ꯃꯦꯠꯁꯦ, ꯁꯤꯗ ꯃꯦꯠꯁ ꯄꯨꯍꯧ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ꯅꯥ ꯌꯥꯃꯥꯜꯅ ꯂꯥꯛꯑꯒ, ꯍꯥꯏꯗꯤ ꯃꯦꯠꯁ ꯄꯨꯔꯕ ꯃꯇꯨꯡꯗ ꯔꯣꯅꯥꯜꯗꯣꯗ ꯀꯣꯟꯁꯤꯟꯗꯅ ꯍꯥꯞꯇꯧꯗꯅ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ꯕꯗꯣ, ꯑꯗꯨꯒꯤ ꯃꯣꯃꯦꯟꯗꯣ ꯌꯥꯝꯅ ꯊꯃꯣꯏꯗ ꯄꯦꯟꯕ ꯍꯥꯏ ꯇꯥꯔꯦꯀꯣ. ꯐꯨꯠꯕꯣꯜ ꯐꯦꯟ ꯑꯃ ꯑꯣꯏꯅꯗꯤ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 ꯃꯥꯒꯤ ꯇꯤꯝ ꯑꯦꯅ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ꯕ ꯃꯣꯠꯇ ꯃꯥꯅ ꯑꯣꯏꯅ ꯑꯣꯄꯣꯅꯦꯟꯗꯨꯅ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ꯕꯗꯣ ꯌꯥꯝꯅ ꯄꯦꯟꯖꯕ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ꯅꯤ. ꯑꯗꯨꯒ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ꯁꯤꯗꯤ ꯑꯩ ꯄ꯭ꯔꯤꯗꯤꯛꯁꯤꯗꯤ ꯏꯁꯄꯦꯟꯗ ꯑꯣꯏꯅ ꯇꯧꯔꯒꯦ. ꯍꯥꯏꯗꯤ ꯏꯁꯄꯦꯟꯁꯦ ꯈꯔ ꯀꯩꯗꯧꯔꯦ, ꯂꯥꯏꯂꯨ ꯍꯥꯏ ꯇꯥꯔꯦꯀꯣ. ꯑꯗꯨꯅ ꯏꯁꯄꯦꯟꯅ ꯍꯟꯗꯛꯀꯤ ꯋꯥꯔꯜ ꯀꯞꯁꯤꯗꯤ ꯋꯤꯅꯔ ꯑꯣꯏꯒꯅꯤ ꯍꯥꯏꯅ ꯑꯩ ꯊꯥꯖꯕꯁꯨ ꯂꯩ.
3: ꯑꯩꯒꯤ ꯃꯤꯡ ꯃꯔꯛꯄ ꯃꯍꯦꯁ ꯁꯤꯡ, ꯑꯩ ꯏꯁꯥꯃꯛ ꯍꯩꯔꯣꯛꯇꯒꯤꯅꯦ. ꯑꯩ ꯏꯁꯥꯃꯛ ꯄꯣꯔꯇꯨꯒꯜꯗ ꯁꯄꯣꯔꯠ ꯇꯧꯖꯩ. ꯍꯟꯗꯛꯀꯤ ꯇꯧꯔꯤꯕ ꯋꯥꯔꯜ ꯀꯞ ꯁꯤ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ꯃꯃꯥꯡ ꯃꯃꯥꯡꯗ ꯇꯧꯈꯤꯕ ꯋꯥꯔꯜ ꯀꯞ ꯈꯨꯗꯤꯡꯃꯛꯇꯁꯨ ꯑꯩ ꯏꯁꯥꯃꯛ ꯈ꯭ꯔꯤꯁꯇꯤꯌꯥꯅꯣ ꯔꯣꯅꯥꯜꯗꯣꯒꯤ ꯐꯦꯜ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ꯇꯨꯒꯜꯁꯦ ꯑꯗꯨꯃꯛ ꯁꯄꯣꯔꯠ ꯇꯧꯔꯒ ꯂꯥꯛꯆꯩ.

ꯑꯗꯣꯝ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ꯅ ꯁꯛꯄꯒꯤ ꯇꯥꯕꯤꯔꯤ �ꯃꯊꯪ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ꯄꯥꯂꯛ ꯃꯨꯁꯋꯥꯜꯅ ꯁꯛꯄ ꯒꯤꯠ

0: ꯊꯋꯥꯏ ꯍꯛꯆꯥꯡ ꯅꯣꯡꯃ ꯃꯇꯝ ꯆꯥꯕ ꯑꯃꯗ ꯖꯨꯕ꯭ꯔꯥꯖꯀꯤ ꯃꯐꯝꯗ ꯀꯠꯆꯒꯦ ꯍꯥꯏꯗꯨꯅ ꯂꯦꯞꯈ꯭ꯔꯕꯅꯤ.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ꯁꯨ ꯈꯧꯔꯥꯡꯅ ꯉꯥꯏꯖꯔꯛꯂꯤꯕꯅꯤ. ꯋꯥꯐꯝ ꯑꯁꯤꯁꯨ ꯖꯨꯕ꯭ꯔꯥꯖꯀꯤ ꯅꯥꯀꯣꯡꯅ ꯍꯥꯞꯄꯤꯒꯗꯕ ꯅꯠꯇꯦ ꯍꯥꯏꯕ ꯑꯩ ꯈꯪꯖꯩ. ꯑꯩꯅ ꯍꯥꯏꯕꯗꯤ ꯏꯄꯥ ꯏꯄꯨ ꯑꯃꯗꯤ ꯔꯇꯟꯄꯨꯔꯤꯅ ꯏꯍꯥꯛꯊꯛꯀꯤꯗꯃꯛ ꯃꯤꯡꯆꯠ ꯊꯤꯍꯧꯒꯗꯕ, ꯑꯋꯥꯐꯝꯗ ꯇꯥꯍꯧꯒꯗꯕ ꯑꯁꯤꯗꯒꯤ ꯀꯟꯕꯤꯌꯨ, ꯂꯨꯍꯣꯡꯕ ꯑꯁꯤ ꯌꯥꯕꯤꯌꯨ. ꯑꯗꯨꯗꯒꯤ ꯃꯈꯥ ꯇꯥꯕ ꯄꯨꯟꯁꯤꯗ ꯖꯨꯕ꯭ꯔꯥꯖꯀꯤ ꯃꯐꯝꯗ ꯑꯩꯅ ꯑꯌꯦꯠꯄ ꯃꯤꯀꯨꯞ ꯑꯃꯠꯇ ꯐꯥꯎꯕ ꯄꯤꯖꯔꯣꯏ.
1: ꯃꯖꯥꯏ ꯕꯦꯝꯃ,
0: ꯉꯁꯤ ꯑꯁꯤꯗ ꯃꯄꯥꯟꯊꯣꯡꯗ ꯂꯨꯍꯣꯡꯕꯒꯤ ꯍꯧꯅ ꯂꯣꯟꯆꯠ ꯑꯗꯨꯇ ꯉꯥꯛꯄꯤꯌꯣ. ꯇꯨꯡꯗ ꯂꯧꯅ ꯂꯩꯅꯕꯒꯤ ꯃꯔꯤ ꯑꯗꯨ ꯊꯝꯕꯤꯗ꯭ꯔꯕꯁꯨ ꯌꯥꯏ, ꯑꯩꯍꯥꯛꯀꯤ ꯏꯔꯥ ꯂꯣꯏꯖꯒꯦ.
1: ꯃꯗꯨ ꯐꯥꯎꯕꯗꯤ ꯑꯩ ꯄꯥꯝꯖꯗꯦ. ꯑꯩꯍꯥꯛꯁꯨ ꯅꯍꯥꯛꯀꯤ ꯃꯐꯝꯗ ꯑꯗꯨ ꯊꯝꯃꯣꯏ ꯀꯟꯒꯗꯕꯗꯤ ꯅꯠꯇꯦ.
0: ꯑꯗꯨ ꯅꯠꯇ꯭ꯔꯕꯗꯤ ꯑꯩ ꯀꯔꯤ ꯇꯧꯒꯅꯤ? ꯑꯁꯦꯡꯕꯅꯤ, ꯋꯥꯁꯛꯆꯔꯤ, ꯑꯩ ꯖꯨꯕ꯭ꯔꯥꯖꯗ ꯋꯥꯔꯧꯖꯔꯣꯏ.

0: ꯉꯁꯤ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ꯏꯕꯛ ꯐꯕ ꯀꯣꯂꯔꯗꯨ ꯀꯅꯥꯅꯣ ꯈꯪꯃꯤꯟꯅꯁꯤ.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1: ꯍꯜ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ꯃꯦꯗꯥꯝ.
0: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ꯃꯦꯗꯥꯝ ꯑꯩ ꯅꯝꯕꯣꯜ ꯊꯤꯌꯥꯝꯗꯒꯤ ꯕꯤꯖꯤꯌꯥꯅꯦ.
0: ꯅꯝꯕꯣꯜ ꯊꯤꯌꯥꯝꯗꯒꯤ ꯕꯤꯖꯤꯌꯥꯀꯣ? ꯕꯤꯖꯤꯌꯥ ꯏꯅꯥꯛꯇ ꯔꯦꯗꯤꯑꯣ ꯁꯦꯠꯀꯨꯝꯕ ꯂꯩꯕꯤꯕ꯭ꯔꯥ?
1: ꯃꯦꯗꯥꯝ
0: ꯈꯤꯇꯪ ꯂꯥꯞꯊꯣꯛꯄꯤꯌꯣ.
1: ꯈꯤꯇꯪ ꯂꯥꯞꯊꯣꯛꯆꯔꯦ ꯂꯥꯞꯊꯣꯛꯆꯔꯦ.
0: ꯍꯣꯏ ꯍꯣꯏ ꯇꯥꯖꯔꯦ ꯇꯥꯖꯔꯦ. ꯍꯥꯏꯕꯤꯌꯣ, ꯉꯁꯤꯗꯤ ꯀꯔꯤ ꯀꯔꯝꯕ ꯋꯥꯈꯜ ꯄꯨꯈꯠꯄꯤꯒꯅꯤ?
1: ꯃꯦꯗꯥꯝ ꯑꯩꯅ ꯋꯥꯐꯝ ꯑꯃꯇꯪ ꯁꯨꯝ ꯍꯧꯗꯣꯛꯆꯒꯦ ꯇꯧꯕꯅꯦ.
0: ꯊꯝꯕꯤꯌꯣ ꯊꯝꯕꯤꯌꯣ.
1: ꯊꯥꯏꯅꯒꯤ ꯑꯍꯟꯁꯤꯡꯅ ꯐꯨꯡꯒꯥ ꯋꯥꯔꯤ ꯂꯤꯗꯅ ꯃꯦꯗꯥꯝ, ꯑꯗꯨꯒ ꯑꯩꯒꯤꯗꯤ ꯔꯦꯗꯤꯑꯣꯅ ꯀꯩꯅꯣ ꯋꯥꯔꯤ ꯃꯌꯥꯝꯁꯦ ꯔꯦꯗꯤꯑꯣꯗꯒꯤ ꯂꯣꯏ ꯂꯧꯖꯔꯤꯌꯦ ꯃꯦꯗꯥꯝ.
0: ꯍꯥꯏꯕꯤꯌꯣ ꯍꯥꯏꯕꯤꯌꯣ.
1: ꯔꯦꯗꯤꯑꯣꯗ ꯑꯐ ꯑꯐꯕ ꯄꯥꯎꯇꯥꯛ ꯀꯌꯥ ꯁꯨꯝ ꯃꯌꯥꯝꯅ ꯇꯥꯛꯄꯤꯕꯗꯣ ꯑꯩ ꯑꯗꯨꯝ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ꯖꯩ ꯃꯦꯗꯥꯝ.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ꯑꯍꯜ ꯑꯣꯏꯔꯕꯅꯤꯅ ꯆꯍꯤ 80+ ꯆꯪꯁꯤꯟꯖꯔꯦ, ꯑꯗꯨꯗꯨꯅ ꯋꯥꯈꯟꯒꯤ ꯂꯩꯅꯥꯒꯤ ꯍꯤꯗꯥꯛꯇꯤ ꯈꯔ ꯆꯥꯖꯕ.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ꯅ ꯁꯤꯒꯨꯝꯕ ꯔꯦꯗꯤꯑꯣꯒꯤ ꯇꯥꯔꯀꯥꯟꯗ ꯅꯤꯡꯉꯝ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ꯇꯥꯕ ꯐꯪꯉꯤ, ꯑꯗꯒꯤ ꯇꯥꯕ ꯌꯥꯗꯕ ꯋꯥꯔꯤ ꯀꯌꯥ ꯑꯃꯁꯨ ꯀꯩꯅꯣ ꯇꯧꯕ ꯌꯥꯎꯕꯤꯔꯛꯑꯦ. ꯑꯗꯨꯗ ꯑꯩꯅ ꯁꯤꯖꯤꯟꯅꯕ ꯔꯦꯗꯤꯑꯣꯁꯦ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ꯄ꯭ꯔꯣꯒ꯭ꯔꯥꯝ ꯌꯥꯝꯅ ꯍꯥꯞꯄꯤꯔꯛꯑꯣ ꯃꯦꯗꯥꯝ. ꯑꯩꯒꯤꯗꯤ ꯔꯦꯗꯤꯑꯣꯁꯤꯅ ꯑꯩꯍꯥꯛꯀꯤ ꯄꯨꯟꯁꯤꯒꯤ ꯀꯩꯅꯣ ꯑꯣꯏꯖꯔꯤꯕꯅꯤ.
0: ꯍꯣꯏ ꯍꯣꯏ. ꯆꯍꯤ 84 ꯁꯨꯔꯦ ꯍꯥꯏꯕꯅꯤꯅ ꯏꯃꯥ ꯍꯥꯏꯖꯒꯦꯀꯣ.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ꯒꯤ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ꯄꯨꯈꯠꯄꯤꯔꯛꯂꯤꯕ. ꯃꯃꯥꯡꯉꯩꯗꯗꯤ ꯑꯩꯈꯣꯏ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 ꯑꯕꯣꯛꯈꯣꯏꯅ ꯐꯨꯡꯒꯥꯗ ꯀꯥꯟꯅꯕ ꯐꯨꯡꯒꯥ ꯋꯥꯔꯤꯕꯨ ꯑꯣꯏꯔꯁꯨ ꯋꯥꯈꯜ ꯂꯧꯁꯤꯡ ꯌꯦꯟꯕ ꯌꯥꯕ ꯋꯥꯔꯤ ꯃꯌꯥꯝ ꯑꯃ ꯂꯤꯕꯤ. ꯍꯧꯖꯤꯛꯇꯤ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ꯉꯥꯡꯁꯤꯡꯁꯤꯁꯨ ꯑꯗꯨꯒꯨꯝꯕ ꯋꯥꯔꯤ ꯇꯥꯕꯒꯤ ꯃꯇꯝꯗꯤ ꯂꯩꯇ꯭ꯔꯦ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ꯃꯣꯕꯥꯏꯜ ꯐꯣꯟꯒꯨꯝꯕꯗꯅ ꯑꯌꯥꯝꯕ ꯂꯣꯏ ꯆꯠꯈ꯭ꯔꯦꯕ. ꯑꯗꯨ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ꯈꯣꯏ.
1: ꯔꯦꯗꯤ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ꯂꯧꯁꯤꯟꯖꯔꯦ, ꯑꯉꯥꯡꯁꯤꯡꯗꯤ ꯔꯦꯗꯤꯑꯣ ꯇꯥꯗꯦ, ꯃꯣꯕꯥꯏꯜ ꯄꯥꯏꯕꯅꯤꯅ ꯃꯣꯏꯗꯤ ꯑꯐꯕ ꯄꯥꯎꯇꯥꯛ ꯂꯧꯐꯝ ꯑꯃꯐꯥꯎ ꯂꯩꯇ꯭ꯔꯦ.
0: ꯍꯣꯏ ꯍꯣꯏ.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ꯏꯃꯥꯁꯤꯡꯅꯁꯨꯀꯣ, ꯑꯗꯨꯒ ꯁꯣꯏꯗꯅ ꯏꯃꯥꯅ ꯄꯨꯈꯠꯄꯤꯔꯤꯕ ꯋꯥꯐꯝꯁꯤ ꯔꯦꯗꯤꯑꯣ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ꯁꯣꯏꯗꯅ ꯂꯧꯁꯤꯟꯕꯤꯔꯝꯒꯅꯤ. ꯑꯗꯨꯒ ꯏꯆꯥꯁꯤꯡ ꯏꯁꯨꯁꯤꯡꯗꯁꯨ ꯑꯩꯈꯣꯏ ꯑꯍꯥꯡꯕ ꯃꯇꯝꯁꯤꯡꯗ ꯀꯥꯟꯅꯕ ꯋꯥꯈꯜ ꯂꯧꯁꯤꯡ ꯌꯥꯝꯅ ꯍꯥꯏ ꯃꯣꯔꯦꯜ ꯑꯣꯏꯕ ꯋꯥꯔꯤꯁꯤꯡ ꯂꯤꯕꯤ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ꯗꯨꯒ ꯔꯦꯗꯤꯑꯣ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ꯁꯤꯡꯁꯤꯗꯒꯤ ꯀꯥꯟꯅꯕ ꯋꯥꯈꯜ ꯂꯧꯁꯤꯡ ꯀꯌꯥ ꯑꯃ ꯔꯦꯗꯤꯑꯣꯕꯨ ꯇꯥꯕꯤꯔꯒ ꯂꯧꯁꯤꯟꯖꯩ ꯍꯥꯏꯅ ꯐꯣꯡꯗꯣꯛꯄꯤꯕꯁꯦ ꯑꯩꯈꯣꯏꯁꯨ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1: ꯃꯦꯗꯥꯝ.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ꯃꯇꯨꯡꯒꯤ ꯀꯩꯅꯣ ꯐꯣꯟ ꯂꯤꯁꯅꯔ ꯑꯝꯇꯪ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ꯒꯦ.
0: ꯍꯣꯏ ꯍꯣꯏ.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ꯗꯁꯨ ꯏꯃꯥ ꯑ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ꯇꯦꯂꯤꯐꯣꯟ ꯇꯧꯕꯤꯔꯛꯑꯣ, ꯃꯇꯨꯡꯗ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ꯈꯤꯁꯤ.
1: ꯊꯦꯡꯛ ꯌꯨ ꯃꯦꯗꯥꯝ.
0: ꯊꯥꯒꯠꯆ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ꯐꯥꯏꯚꯀꯤ ꯍꯤꯟꯗꯤ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ꯑꯌꯨꯛ ꯑꯣꯏꯔꯦ ꯅꯣꯡ ꯉꯥꯜꯂꯦ ꯍꯥꯏꯕꯁꯤ ꯀꯅꯥꯅ ꯄꯥꯎꯖꯦꯜ ꯄꯤ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ꯑꯌꯨꯛ ꯑꯣꯏꯔꯦ ꯅꯣꯡ ꯉꯥꯜꯂꯦ ꯍꯥꯏꯕꯁꯤ ꯀꯅꯥꯅ ꯄꯥꯎꯖꯦꯜ ꯄꯤ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ꯠ ꯗꯤꯇꯦꯜ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

0: 妈蒙的功课笔记，去，你蒙的那不行笔记。
1: 哎，
2: 那用枕头拉路用那个。
3: 哎，别那么硬的吧。哎，张如意，哎，张如意，
2: 张我的。
3: 哎，怎么能张如意？哎，别那么硬的吧。去啊，那三路爸那喊了不呢？那三路爸给门铃通了个，对不呢？那三路爸那这么个一忙，终究来就把屋送人打理不？
2: 可你这，可你那忙了，才得干，你这忙了，这张罗三路，哎，你懂得了个？
3: 아도못가리놈이이봐야미기시도긴나들이면마찬가지도보이마워지라게하면저기저기도보이봐이굴게한방이봐이깜파오게봐
2: 하이아이고서울이네이고예그러버리는칼라버리나뿌이뭐하이고나흔들에나랑놈이당시빨빨나가놈이마사람마는바모래놈시루래마는놈은하이루로하이래이샤나하이래버리나이샤를바이짜루래마이치래또빠하래야또
3: 쪼빠가레이저팔아버리봐그나그거그건방안돼이몽그뭐얼음따라거든나시시리바시리가하라모이도이봐시엔양빨래가하이드네미우시도또위누고미호이브하이버지아무나뭐이까이굽는거더니아도나니아코르비복다이니까이굽는리도저놈은까네와영안오는
4: 줄알았는데와서빠져오게어야라보마음빠져오게야라보
3: 이봉아왔다
4: 가만히들어오게
3: 마음은다걸리냐
4: 그이놈엄마야
3: 니다걸리
4: 야리해놈엄마
3: 난고핵폭발나빠지다아콘시범남버지이봉어라이까이시다난가돈드니냐
4: 거의마음은다걸리마바시가만히들어오게보시봐
3: 이봐호래나끝나게윤마이타로지해봐
4: 그래윤마가아우지
3: 나빠져다놀았고아니맥은정말알려라마게
4: 너디마마뜨가이코원이너디아뜨가이코셀로부터부터거기할게맥신남도딴빌어먹으시
3: 뿌리먹신거이봉어나기바봉도한거
4: 아띠마마가
3: 아니맥은정말알려라마게
4: 마마뜨가이코
3: 마미다
4: 마
3: 마마마마마마마
4: 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
2: 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마한대먹기만보고싶은이바보수업을낭비군어
4: 나띠에바바바바오이미암자로부터그리하게함내바바뭐이마도는여우불여우더브라이바
2: 나만은어부비세포이놈은도로마디기가싶어봐이바는그싸우는그여로보다난이까리는난닝통은더블이바나
4: 숨고이통강을해시꼭아이야와지고
2: 난나필들어온다며덤는미기마사로그도리까리우이리하르디에난디하나칼로우더브라
4: 나띠에바바도뭐이까리하오게하도디에몬덩덩맥신은덤비우게들어오게
2: 바나마사키니아니막패로이드나파묵야다는것이강드비미기마사는비도부루홍근이하이좋아하면난니타모이난니와칼는그마독가인로하드니네
4: 아두는네바바이는그이땅툰루홍는마독시아이원어바바다이그리도마이비용도야드레세레소레이강해봐그이땅두전지아이원어바바사그그라디바바바이까리해오게하는거와는거
2: 야르도난나항구왕도이바다한끈호난나사나돈따라흥절에게나잔드라빠홍
4: 나띠바바플리즈뭐이까리해오게하는거
2: 야래
4: 나띠바바플리즈바바바오바바나이시나디바바가마음을살라하셔보다모이마도는여호드신이네바바가마음을살라하셔보다모이마도는여호드신이네바바리바리모이니가알았더니나바바를빌어
2: 어미나하나부터좀그러다마사스모마흘리비시마마마빠오이비신노니마마빠오이비신노마사나하이비인마드기마짜로마흔마르도좀그러다

0: ꯊꯥꯎꯖꯟ ꯄꯤꯡꯀꯤ ꯆꯅꯨꯒ ꯅꯆꯦꯒ ꯎꯅꯗꯨꯅ ꯁꯥꯕ ꯋꯥꯔꯤ ꯋꯥꯇꯥꯏ ꯑꯁꯤ ꯇꯝꯃꯤꯟꯅ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ꯂꯣꯏꯁꯤꯟꯖꯅꯕꯒꯤ ꯄꯨꯡꯖꯥꯗꯨꯁꯨ ꯌꯧꯁꯤꯜꯂꯛꯂꯦ. ꯏꯆꯦꯂꯨꯄꯥꯁꯨ ꯃꯇꯥꯡ ꯑꯁ꯭ꯋꯥꯏꯗ ꯍꯟꯅꯅꯕ ꯇꯧꯔꯁꯤ.
1: ꯐꯅꯤ ꯐꯅꯤ ꯁꯦꯕꯦꯃꯥ.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ꯁꯤꯡꯕꯨ ꯏꯆꯦ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ꯋꯣꯏꯔꯛꯑꯒꯗꯤ ꯃꯌꯥꯝꯅ ꯈꯪꯉꯣꯏꯗ꯭ꯔꯣ?
1: ꯑꯩꯆ ꯑꯥꯏ ꯚꯤ ꯇꯦꯁ ꯇꯧꯕ ꯍꯥꯏꯕꯁꯦ ꯀꯟꯐꯤꯗꯦꯟꯁꯦꯜꯅꯤ, ꯑꯗꯨꯒ ꯅꯪꯒꯤ ꯇꯦꯁꯀꯤ ꯔꯤꯖꯜꯗꯣ ꯀꯅꯥꯃꯠꯇꯗ ꯍꯥꯏꯗꯣꯛꯑꯣꯏ, ꯑꯗꯣ ꯅꯪꯅ ꯑꯦꯗꯁꯀꯤ ꯃꯔꯝꯗ ꯍꯦꯟꯅ ꯈꯪꯅꯤꯡꯉꯕꯗꯤ ꯑꯩꯆ ꯑꯥꯏ ꯚꯤ ꯍꯦꯜꯞꯂꯥꯏꯟ ꯅꯝꯕꯔ 1097ꯗ ꯀꯣꯜ ꯇꯧꯁꯜꯂꯣ, ꯑꯗꯒꯤ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ꯂꯣꯏꯅ ꯈꯪꯒꯅꯤ, ꯆꯠꯂꯒꯦꯀꯣ?
2: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 ꯑꯦꯐꯤꯂꯤꯌꯦꯁꯟ ꯐꯪꯂꯕ ꯍꯩꯉꯥꯡ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ꯂꯩꯕ ꯕ꯭ꯂꯦ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ꯍꯦꯜꯊ ꯑꯦꯟ ꯑꯦꯂꯥꯏꯠ ꯁꯥꯏꯟꯁꯦꯁ ꯕꯤꯍꯥꯁꯅ ꯑꯍꯥꯟꯕ ꯁꯦꯁꯟ 2026-27ꯀꯤ ꯑꯣꯏꯅ BMLT ꯀꯣꯔꯁꯀꯤ ꯐꯣꯔꯝ ꯊꯥꯕ ꯍꯧꯖꯔꯦ.
3: ꯑꯀꯛꯅꯕ ꯁꯤꯠ ꯈꯔꯈꯛ ꯂꯧꯖꯒꯅꯤ. ꯇꯣꯄꯔꯁꯤꯡꯒꯤ ꯑꯣꯏꯕ ꯁ꯭ꯀꯣꯂꯔꯁꯤꯞ ꯄꯤꯖꯔꯤ. ꯅꯨꯄꯤ ꯃꯆꯥꯁꯤꯡꯒꯤ ꯇꯣꯉꯥꯟꯕ ꯍꯣꯁꯇꯦꯜ ꯂꯩꯖꯒꯅꯤ. ꯅꯨꯃꯤꯗꯥꯡꯒꯤ ꯄꯨꯡ 10 ꯐꯥꯎꯕ ꯍꯥꯡꯕ ꯂꯥꯏꯕ꯭ꯔꯦꯔꯤ.
2: ꯁꯦꯀꯦꯟ ꯌꯔ ꯑꯃꯗꯤ ꯊꯥꯔꯗ ꯌꯔ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ꯅ NABLA ꯀ꯭ꯔꯦꯗꯤꯇꯦꯠ ꯑꯣꯏꯔꯕ ꯕ꯭ꯂꯦꯁ ꯗꯥꯏꯒꯅꯣꯁꯇꯤꯛꯁꯇ ꯍꯦꯟꯁ ꯑꯣꯟ ꯄ꯭ꯔꯦꯛꯇꯤꯀꯦꯜ ꯏꯟꯇꯔꯟꯁꯤꯞꯀꯤ ꯐꯦꯁꯤꯂꯤꯇꯤ ꯐꯪꯍꯟꯖꯒꯅꯤ.
3: IDP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ꯅ 10% ꯁꯤꯠ ꯈꯥꯛꯆꯔꯤ. ꯑꯦꯗꯃꯤꯁꯟ ꯐꯤꯁꯨ ꯂꯧꯖꯔꯣꯏ. ꯑꯇꯩ ꯑꯇꯩ ꯐꯤꯁꯤꯡꯗꯁꯨ ꯀꯟꯁꯦꯁꯟ ꯄꯤꯖꯒꯅꯤ.
2: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9863-65859ꯗ ꯇꯥꯟꯅꯕꯤꯌꯨ.
4: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ꯅꯨꯃꯤꯗꯥꯡꯒꯤ ꯄꯨꯡ 8 ꯃꯈꯥꯏ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5: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ꯉꯥꯡꯕꯝ ꯉꯥꯟꯊꯣꯏ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ꯅ ꯉꯁꯤ ꯖꯦꯅꯤꯝꯁ ꯑꯃꯗꯤ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ꯔꯥꯖ꯭ꯌꯒꯤ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ꯕꯤꯚꯥꯒ ꯑꯁꯤꯅ ꯉꯥ ꯌꯣꯛꯄ ꯃꯤꯑꯣꯏꯁꯤꯡꯒꯤ ꯌꯥꯏꯐ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ꯡ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 ꯐ꯭ꯔꯦꯝꯋꯥꯔꯛꯀꯤ ꯃꯈꯥ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ꯟꯔꯣꯜ ꯇꯧꯅꯕ ꯈꯪꯍꯜ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ꯆꯥꯟꯗꯤꯒꯔ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ꯖꯦꯛꯁꯤꯡ ꯍꯧꯗꯣ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ꯅ꯭ꯌꯨ ꯗꯦꯜꯂꯤꯗ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ꯖꯥꯇꯤ ꯊꯥꯛꯀꯤ ꯗꯤꯖꯤꯁ ꯁꯔꯚꯤꯂꯦꯟꯁ ꯑꯃꯁꯨꯡ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ꯄ꯭ꯔꯣꯒ꯭ꯔꯥꯝꯁꯤꯡ ꯌꯦꯡꯁꯤꯟꯕꯒꯤ ꯃꯤꯐꯝ ꯑ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ꯉꯁꯤ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ꯀꯤ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ꯅ ꯍꯥꯏ ꯍꯦꯜꯠꯀꯤ ꯀꯃꯤꯁꯅꯔ, ꯗꯤꯔꯦꯛꯇꯔ, ꯐꯦꯀꯜꯇꯤ ꯃꯦꯝꯕꯔꯁꯤꯡ ꯑꯃꯗꯤ ꯁꯦꯅꯤꯌꯔ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ꯌꯥꯎꯅ ꯉꯁꯤ ꯖꯦꯅꯤꯝꯁꯀꯤ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ꯇꯨꯅ ꯖꯦꯅꯤꯝꯁꯀꯤ ꯍꯧꯖꯤꯛ ꯂꯩꯔꯤꯕ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ꯔꯦ. ꯃꯤꯐꯝ ꯑꯗꯨꯗ ꯖꯦꯅꯤꯝꯁꯇ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 ꯑꯃꯗꯤ ꯇꯤꯆꯤꯡ ꯐ꯭ꯔꯦꯇꯔꯅꯤꯇꯤ ꯑꯃꯁꯨꯡ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ꯃꯥꯡꯅ ꯍꯥꯏ ꯏꯟꯁꯇꯤꯇ꯭ꯌꯨꯁꯟ ꯑꯁꯤ ꯍꯦꯟꯅ ꯑꯐꯕ ꯃꯥꯏꯀꯩꯗ ꯄꯨꯔꯛꯅꯕꯒꯤꯗꯃꯛ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ꯗꯤꯀꯦꯜ ꯏꯖꯨꯀꯦꯁꯟ ꯑꯃꯗꯤ ꯍꯦꯜꯠ ꯀꯤꯌꯔ ꯁꯔꯚꯤꯁ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ꯈꯤ. ꯖꯦꯅꯤꯝꯁꯄꯨ ꯑꯋꯥꯡ ꯃꯊꯛꯀꯤ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ꯑꯣꯏꯅꯕꯒꯤꯗꯃꯛ ꯁꯔꯀꯥꯔꯒꯤ ꯑꯆꯠꯄ ꯐꯤꯔꯦꯞ ꯉꯁꯤꯁꯨ ꯂꯦꯡꯗꯅ ꯂꯩꯔꯤ ꯍꯥꯏꯅ ꯃꯍꯥꯛꯅ ꯃꯈꯥ ꯇꯥꯔꯤ. ꯑꯃꯔꯣ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ꯉꯁꯤ ꯔꯥ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ꯑꯦꯟ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ꯀꯤ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ꯎꯟꯅꯗꯨꯅ ꯁꯥ ꯉꯥꯁꯤꯡꯒꯤ ꯃꯁꯥ ꯃꯎ ꯐꯅ ꯊꯝꯕ, ꯁꯪꯒꯣꯝꯒꯤ ꯄꯣꯠꯊꯣꯛ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ꯈꯨꯡꯒꯪꯒꯤ ꯂꯝꯗ ꯁꯦꯜ ꯊꯨꯝꯒꯤ ꯐꯤꯕꯝ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ꯟꯅꯈ꯭ꯔꯦ. ꯏꯝꯐꯥꯜꯒꯤ ꯁꯦꯀ꯭ꯔꯦꯇꯔꯤꯌꯦꯠ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ꯕꯤꯚꯥꯒ ꯑꯁꯤꯒꯤ ꯀꯃꯤꯁꯅꯔ ꯑꯦꯟ ꯈꯦꯗꯥꯕꯔꯇ ꯁꯤꯡ, ꯗꯤꯔꯦꯛꯇꯔ ꯑꯦꯜ ꯑꯔꯨꯜ ꯀꯨꯃꯥꯔ 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ꯗꯤꯄꯥꯔꯠꯃꯦꯟꯀꯤ ꯃꯥꯏꯀꯩꯗꯒꯤ ꯂꯧꯈꯠꯂꯤꯕ ꯈꯣꯡꯊꯥ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ꯗꯨ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ꯗ ꯄꯥꯎꯗꯝꯈꯤ.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ꯚꯦꯛꯁꯤꯅꯦꯁꯟ, ꯗꯤꯖꯤꯁ ꯁꯔꯚꯤꯂꯦꯟꯁ, ꯑꯥꯔꯇꯤꯐꯤꯁꯤꯌꯦꯜ ꯏꯟꯁꯦꯃꯤꯅꯦꯁꯟ ꯑꯃꯗꯤ ꯃꯣꯕꯥꯏꯜ ꯚꯦꯇꯤꯅꯔꯤ ꯀ꯭ꯂꯤꯅꯤꯛ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ꯄꯟꯈꯤ. ꯔꯥꯖ꯭ꯌꯒꯤ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ꯑꯦꯟ ꯄꯕ꯭ꯂꯤꯛ ꯔꯤꯂꯦꯁꯟꯁ DIPRꯅ ꯁꯤꯟꯗꯨ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ꯃꯤꯠ ꯗ ꯄ꯭ꯔꯦꯁ ꯊꯧꯔꯝꯒꯤ ꯃꯔꯤꯁꯨꯕ ꯁꯔꯨꯛ ꯉꯁꯤ ꯔꯥꯖ꯭ꯌꯒꯤ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ꯀ ꯂꯣꯏꯅ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ꯏꯝꯐꯥꯜꯒ꿤 ꯅꯤꯇꯤ ꯑꯥꯏꯣꯒ ꯆꯨꯊꯦꯛꯇ ꯂꯩꯕ DIPR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ꯀꯤ ꯗꯤꯔꯦꯛꯇꯔ ꯇꯤ ꯐꯨꯂꯦꯟ ꯃꯤꯇꯩ ꯌꯥꯎꯅ ꯕꯤꯚꯥꯒ ꯑꯁꯤ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ꯔꯥꯖ꯭ꯌ ꯑꯁꯤꯗ ꯉꯥꯒꯤ ꯐꯥꯔꯝ ꯇꯧꯔꯤꯕ ꯉꯥꯃꯤꯁꯤꯡꯗ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ꯄꯤ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ꯈꯣꯏꯒꯤ ꯄꯨꯟꯁꯤ ꯃꯍꯤ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ꯕꯒꯤ ꯃꯇꯥꯡꯗ ꯕꯤꯚꯥꯒꯀꯤ ꯃꯥꯏꯀꯩꯗꯒꯤ ꯋꯥꯐꯝ ꯀꯌꯥ ꯐꯣꯡꯗꯣꯛꯈꯤ.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ꯅ ꯉꯁꯤ ꯐꯥꯎꯕꯗ ꯄꯥꯏꯈꯠꯂꯛꯂꯤꯕ ꯈꯣꯡꯊꯥꯡ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ꯗꯤ ꯃꯥꯏ ꯄꯥꯛꯈ꯭ꯔꯕ ꯀꯌꯥꯒꯤ ꯃꯇꯥꯡꯗꯁꯨ ꯄꯥꯎꯗꯝ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ꯋꯥ ꯉꯥꯡꯕꯗ ꯁ꯭ꯔꯤ ꯐꯨꯂꯦꯟꯅ ꯍꯥꯏ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ꯅ ꯉꯥꯃꯤꯁꯤꯡꯒꯤ ꯁꯦꯟꯊꯣꯛ ꯂꯝꯕꯤ ꯍꯦꯟꯅ ꯂꯩ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ꯄꯥꯏꯈꯠꯂꯤ.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ꯌꯦꯜꯍꯧꯉꯩ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ꯉꯥ ꯃꯈꯜꯁꯤꯡ ꯌꯣꯛꯈꯠꯅꯕ ꯄꯥꯏꯈꯠꯄ ꯊꯧꯔꯥꯡꯁꯤꯡ ꯑꯃ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ꯀ꯭ꯋꯥꯀꯜꯆꯔ ꯍꯦꯟꯅ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ꯅ ꯄꯥꯏꯈꯠꯂꯤ. ꯃꯥꯡ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ꯗ ꯃꯃꯥꯡꯉꯩꯗꯒꯤ ꯂꯩꯔꯛꯂꯕ ꯉꯥ ꯃꯈꯜ, ꯉꯥ ꯀꯤꯖꯧ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ꯔꯥꯖ꯭ꯌꯒꯤ ꯐꯤꯁꯔꯤꯁ ꯕꯤꯚꯥꯒꯀ ꯃꯨꯝꯕꯥꯏꯒꯤ ICAR ꯁꯦꯟꯇ꯭ꯔꯦꯜ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ꯐꯤꯁꯔꯤꯁ ꯏꯖꯨꯀꯦꯁꯟꯒ ꯃꯦꯃꯣꯔꯦꯟꯗꯝ ꯑꯣꯐ ꯑꯦꯒ꯭ꯔꯤꯃꯦꯟ ꯑꯃ ꯁꯍꯤ ꯇꯧꯅꯈꯤꯕ ꯂꯩꯈ꯭ꯔꯦ. ꯃꯁꯤꯗꯁꯨ ꯅꯠꯇꯅ বিভাগ আসে সরং রিভাইভেল প্রজেক্টসু হোক।

0: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ꯃꯥꯊꯣꯏꯒꯤ ꯖꯨꯂꯥꯏ ꯇꯔꯥꯗ ꯍꯧꯗꯣꯛꯇꯨꯅ ꯁꯔꯦꯡ ꯃꯔꯥꯡ ꯀꯥꯏꯅ ꯄꯨꯊꯣꯛꯅꯕ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ꯄꯥꯎꯒꯤ ꯃꯔꯛꯇ 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NABH ꯐꯪꯂꯕ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ꯑꯁꯤꯗ ꯃꯦꯗꯤꯀꯦꯜ ꯁꯔꯖꯤꯀꯦꯜ ꯔꯦꯗꯤꯌꯦꯁꯟ ꯑꯣꯟꯀꯣꯂꯣꯖꯤ ꯅ꯭ꯌꯨꯀ꯭ꯂꯤꯌꯔ ꯃꯦꯗꯤꯁꯤꯟ ꯂꯥꯌꯦꯡ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ꯁ꯭ꯇꯦꯠ ꯑꯁꯤꯗ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ꯊꯥꯏꯔꯣꯏꯗ ꯀꯦꯟꯁꯔꯒꯤ ꯑꯥꯌꯣꯗꯤꯟ ꯊꯦꯔꯥꯄꯤ ꯍꯧꯕꯒ ꯂꯣꯏꯅꯅ ꯀꯦꯟꯁꯔ ꯈꯪꯗꯣꯛꯅꯕ ꯄꯦꯠ ꯁꯤꯇꯤ ꯁ꯭ꯀꯦꯟ ꯂꯩꯔꯕ ꯍꯣꯁꯄꯤꯇꯥꯜꯅꯤ CMHT PMJAY ꯀꯥꯔꯗ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ꯒꯚꯔꯟꯃꯦꯟꯠ ꯑꯦꯝꯄ꯭ꯂꯣꯌꯤꯁꯤꯡꯒꯤꯁꯨ ꯂꯥꯌꯦꯡꯕꯗ ꯈꯨꯗꯣꯡꯆꯥꯕ ꯄꯤꯖꯔꯤ ꯗꯣꯛꯇꯔꯁꯤꯡꯅ ꯇ꯭ꯌꯨꯃꯔ ꯕꯣꯔꯗ ꯐꯝꯗꯨꯅ ꯑꯅꯥꯕꯁꯤꯡꯒꯤ ꯂꯥꯌꯦꯡ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AOI ꯕꯥꯕꯤꯅꯥ ꯁ꯭ꯄꯦꯁꯤꯌꯦꯂꯤꯇꯤ ꯍꯣꯁꯄꯤꯇꯥꯜ ꯁꯖꯤꯕꯥ ꯖꯦꯜ ꯔꯣꯗ ꯈꯥꯕꯩꯁꯣꯏ ꯏꯝꯐꯥꯜ ꯏꯁꯇ ꯇꯥꯟꯅꯕꯤꯌꯨ
0: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ꯡꯅ ꯑꯌꯨꯁꯃꯥꯟ ꯚꯥꯔꯠ ꯗꯤꯖꯤꯇꯦꯜ ꯃꯤꯁꯟ ABDM ꯐ꯭ꯔꯦꯝꯋꯥꯛꯀꯤ ꯃꯈꯥ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ꯑꯦꯟꯔꯣꯜ ꯇꯧꯅꯕ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ꯈꯪꯍꯜꯂꯤ DIPR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 ꯑꯁꯤ ABDM ꯃꯣꯗꯦꯜ ꯗꯤꯁꯇ꯭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ꯈꯜꯂꯛꯈꯤꯕ ꯖꯤꯂꯥ ꯑꯃꯅꯤ ꯃꯁꯤꯒꯤ ꯃꯇꯨꯡ ꯃꯃꯥꯡ ꯊꯥꯗ ꯃꯤꯐꯝ ꯑꯅꯤꯔꯛ ꯄꯥꯡꯊꯣꯛ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ꯖꯤꯂꯥ ꯑꯁꯤꯗ ꯂꯩꯔꯤꯕ ꯄ꯭ꯔꯥꯏꯚꯦꯠ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ꯡꯅ DC ꯑꯣꯐꯤꯁ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ꯂꯩꯕ IT ꯁꯦꯟꯇꯔꯗ ꯑꯦꯟꯔꯣꯜꯃꯦꯟ ꯑꯁꯤ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ꯇꯧꯅꯕ ꯋꯥꯔꯦꯞ ꯂꯧꯈꯤꯕꯅꯤ ꯃꯁꯤꯗ ꯑꯦꯟꯔꯣꯜ ꯇꯧꯗꯕ ꯍꯦꯜꯊ ꯐꯦꯁꯤꯂꯤꯇꯤ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ꯌꯥꯝꯅ ꯍꯛꯆꯤꯟꯅ ꯌꯦꯡꯂꯒꯅꯤ ꯂꯣꯏꯅ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ꯂꯩꯔꯤꯕ ꯐꯥꯔꯃꯥꯁꯤ ꯗꯦꯟꯇꯦꯜ ꯀ꯭ꯂꯤꯅꯤꯛ ꯍꯣꯁꯄꯤꯇꯥꯜ ꯑꯃꯗꯤ ꯗꯥꯏꯒꯅꯣꯁꯇꯤꯛ ꯁꯦꯟꯇꯔꯁꯤꯡꯁꯨ ꯑꯦꯟꯔꯣꯜꯃꯦꯟ ꯄ꯭ꯔꯣꯒ꯭ꯔꯥꯝ ꯑꯁꯤꯗ ꯁꯨꯡꯁꯣꯏ ꯁꯣꯏꯗꯅ ꯌꯥꯎꯒꯗꯕꯅꯤ ꯍꯥꯏꯔꯤ ꯑꯦꯟꯔꯣꯜꯃꯦꯟ ꯊꯥ ꯑꯁꯤꯒꯤ ꯀꯨꯟꯃꯥꯊꯣꯏ ꯑꯃꯗꯤ ꯀꯨꯟꯅꯤꯊꯣꯏ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ꯔꯤ MLA ꯀꯔꯥꯝ ꯁ꯭ꯌꯥꯝꯅ ꯍꯥꯏꯔꯤ ꯑꯐꯕ ꯂꯥꯏꯔꯤꯛꯁꯤꯡ ꯄꯥꯕ ꯃꯤꯒꯤ ꯃꯁꯤꯡ ꯍꯦꯟꯒꯠꯂ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ꯁꯥꯟꯇꯤ ꯂꯩꯕ ꯑꯃꯗꯤ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ꯔꯛꯀꯅꯤ ꯏꯝꯐꯥꯜꯒꯤ ꯂꯪꯊꯕꯥꯜ ꯀꯨꯟꯖ ꯃꯌꯥꯏ ꯂꯩꯀꯥꯏꯗ ꯂꯩꯕ ꯗꯣꯛꯇꯔ ꯀꯃꯜ ꯂꯤꯇꯔꯦꯔꯤ ꯀꯝꯄ꯭ꯂꯦꯛꯁꯇ ꯉꯁꯤ ꯅꯍꯥꯔꯣꯜ ꯁꯥꯍꯤꯇ꯭ꯌ ꯄ꯭ꯔꯦꯃꯤ ꯁꯃꯤꯇꯤ ꯏꯝꯐꯥꯜ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ꯑꯏꯕꯁꯤꯡꯒꯤ ꯅꯨꯃꯤꯠ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ꯊꯧꯔꯝꯗ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ꯁ꯭ꯔꯤ ꯁ꯭ꯌꯥꯝꯅ ꯍꯥꯏ ꯈꯨꯟꯅꯥꯏ ꯑꯃ ꯆꯥꯎꯈꯠꯂꯛꯄꯒ ꯁꯥꯍꯤꯇ꯭ꯌꯒ ꯌꯥꯝꯅ ꯅꯛꯅꯕ ꯃꯔꯤ ꯂꯩꯅꯩ ꯆꯥꯎꯈꯠꯂꯛꯂꯤꯕ ꯈꯨꯟꯅꯥꯏ ꯑꯃꯒꯤ ꯃꯃꯤ ꯁꯥꯍꯤꯇ꯭ꯌꯗ ꯅꯤꯡꯊꯤꯅ ꯇꯥꯏ ꯑꯐꯕ ꯁꯥꯍꯤꯇ꯭ꯌꯒꯤ ꯂꯥꯏꯔꯤꯛꯁꯤꯡꯅ ꯍꯧꯔꯛꯂꯤꯕ ꯃꯤꯔꯣꯜꯁꯤꯡꯕꯨ ꯂꯝꯖꯤꯡꯕꯗ ꯆꯥꯎꯔꯕ ꯊꯧꯗꯥꯡ ꯂꯧꯔꯤ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ꯁꯥꯍꯤꯇ꯭ꯌ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ꯊꯋꯥꯏ ꯌꯥꯎꯅꯕꯁꯨ ꯁ꯭ꯔꯤ ꯁ꯭ꯌꯥꯝꯅ ꯑꯥꯄꯤꯜ ꯇꯧꯔꯤ ꯃꯍꯥꯛꯅ ꯍꯥꯏ
2: ꯁꯥꯍꯤꯇ꯭ꯌꯅ ꯆꯥꯎꯈꯠꯂꯀꯥꯟ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ꯈꯨꯟꯅꯥꯏꯅ ꯆꯥꯎꯈꯠꯀꯗꯧꯔꯤꯕ ꯂꯥꯏꯔꯤꯛ ꯑꯐꯕ ꯄꯥ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ꯔꯀꯥꯟꯗ ꯂꯩꯕꯥꯛ ꯁꯥꯟꯇꯤ ꯂꯩꯔꯛꯀꯅꯤ ꯃꯤꯍꯥꯠ ꯃꯤꯄꯨꯟꯒꯤ ꯊꯕꯛ ꯊꯥꯗꯣꯔꯛꯀꯅꯤ ꯃꯤꯅꯨꯡꯁꯤꯗꯅ ꯊꯜ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ꯁꯣꯏꯗꯅ ꯑꯣꯏꯔꯛꯀꯅꯤ ꯁꯥꯍꯤꯇ꯭ꯌꯒꯤ ꯃꯈꯣꯡ ꯁꯣꯝꯕꯁꯤꯗꯤ ꯂꯝꯌꯥꯟꯕꯗꯤ ꯑꯍꯜꯂꯃꯜꯁꯤꯡꯅ ꯑꯣꯏꯕꯅꯤ ꯃꯈꯣꯡ ꯁꯣꯝꯕꯤꯒꯗꯣꯔꯤꯁꯤ ꯅꯍꯥꯔꯣꯜꯁꯤꯡꯅꯤ ꯑꯗꯨ ꯃꯍꯥꯔꯣꯜ ꯌꯥꯎ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 ꯃꯁꯤꯡꯁꯦ ꯌꯥꯝ ꯋꯥꯅ ꯎꯏ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ꯑꯏꯕ ꯄ꯭ꯔꯣꯐꯦꯁꯔ IS ꯀꯥꯡꯖꯝꯗ ꯔꯥꯏꯇꯔ ꯑꯣꯐ ꯗ ꯌꯔ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 ꯂꯥꯟꯊꯣꯛꯇꯨ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ꯅꯤꯄꯨꯔ ꯍꯣꯝ ꯒꯥꯔꯗ ꯏꯝꯄ꯭ꯂꯣꯌꯤꯁ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ꯇꯥꯜꯂꯤꯕ ꯗꯥꯕꯤ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ꯉꯁꯤ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ꯗ ꯑꯏꯕ ꯆꯦꯔꯣꯜ ꯄꯤꯁꯤꯟꯈ꯭ꯔꯦ ꯆꯦꯔꯣꯜ ꯑꯗꯨꯗ ꯍꯥꯏ ꯃꯇꯝ ꯀꯌꯥꯒꯤ ꯃꯃꯥꯡꯗꯒꯤ ꯍꯣꯝ 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ꯒꯤ ꯐꯪꯐꯝ ꯊꯣꯛꯄꯁꯤꯡ ꯄꯤꯊꯣꯛꯅꯕ ꯑꯃꯗꯤ ꯂꯩꯔꯤꯕ ꯑꯋꯥꯠꯄꯁꯤꯡ ꯃꯦꯟꯈꯠ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ꯗ ꯍꯥꯏꯖꯗꯨꯅ ꯂꯥ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ꯃꯗꯤ ꯍꯥꯏ ꯀꯣꯔꯠꯅ ꯄꯤꯕ ꯋꯥꯌꯦꯜꯁꯤꯡ ꯁꯔꯀꯥꯔꯅ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ꯗꯅ ꯂꯩꯔꯤꯕ ꯑꯁꯤ ꯌꯥꯝꯅ ꯂꯥꯏꯕꯛ ꯊꯤꯕꯅꯤ ꯍꯣꯝ ꯒꯥꯔꯗ ꯄꯔꯁꯅꯦꯜꯁꯤꯡ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ꯁꯥꯒꯤ ꯃꯊꯧ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ꯈꯤꯕꯅꯤ ꯑꯗꯨꯕꯨ ꯗꯥꯕꯤꯁꯤꯡ ꯑꯁꯤ ꯄꯤꯕꯤꯔꯛꯇꯕꯅ ꯍꯣꯝ ꯒꯥꯔꯗꯁꯤꯡꯗ ꯌꯥꯝ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ꯔꯦ ꯗꯥꯕꯤꯁꯤꯡ ꯑꯁꯤ ꯁꯔꯀꯥꯔꯅ ꯑꯊꯨꯕ ꯃꯇꯝꯗ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ꯛꯄꯤꯅꯕ ꯑꯥꯄꯤꯜ ꯇꯧꯔꯤ ꯃꯅꯤꯄꯨꯔ ꯏꯂꯦꯛꯇ꯭ꯔꯤꯛꯁꯤꯇꯤ ꯔꯦꯒꯨꯂꯦꯇꯔꯤ ꯀꯃꯤꯁꯟꯅ ꯃꯅꯤꯄꯨꯔ ꯏꯂꯦꯛꯇ꯭ꯔꯤꯛꯁꯤꯇꯤ ꯔꯦꯒꯨꯂꯦꯇꯔꯤ ꯀꯃꯤꯁꯟ ꯔꯤꯁꯣꯔꯁ ꯑꯦꯗꯤꯀ꯭ꯋꯦꯁꯤ ꯐ꯭ꯔꯦꯝꯋꯥꯛ ꯔꯦꯒꯨꯂꯦꯁꯟꯁ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ꯗ꯭ꯔꯥꯐ ꯐꯣꯡꯂꯦ ꯀꯃꯤꯁꯟ ꯑꯁꯤ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ꯔꯦꯒꯨꯂꯦꯁꯟ ꯑꯁꯤꯗ ꯀꯅꯥꯒꯨꯝꯕꯅ ꯌꯥꯅꯤꯡꯗ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ꯖꯦꯁꯟ ꯄꯤꯅꯤꯡꯕ ꯂꯩꯔꯕꯗꯤ ꯃꯟꯇ꯭ꯔꯤ ꯄꯨꯈ꯭ꯔꯤꯗ ꯂꯩꯕ ꯁꯤꯚꯤꯜ ꯁꯦꯀ꯭ꯔꯦꯇꯔꯤꯌꯦꯠꯀꯤ ꯁꯥꯎꯠ ꯕ꯭ꯂꯣꯛꯇ ꯂꯩꯕ ꯀꯃꯤꯁꯟ ꯑꯁꯤꯒꯤ ꯁꯦꯀ꯭ꯔꯦꯇꯔꯤꯗ ꯑꯏꯕ ꯆꯦꯔꯣꯜ ꯄꯤꯁꯤꯜꯂꯛꯄ ꯌꯥꯒꯅꯤ ꯅꯠꯇ꯭ರꯒ ERC@gmail.com ꯗ ꯏꯃꯦꯜ ꯑꯣꯏꯅ ꯊꯥꯔꯛꯄꯁꯨ ꯌꯥꯒꯅꯤ ꯍꯥꯏꯔꯤ ꯍꯥꯏꯔꯤꯕ ꯑꯁꯤ ꯑꯣꯒꯁꯀꯤ ꯃꯉꯥ ꯐꯥꯎꯕꯗ ꯄꯤꯁꯤꯜꯂꯛꯀꯗꯕꯅꯤ ꯗ�꯭ꯔꯥꯐ ꯔꯦꯒꯨꯂꯦꯁꯟ ꯑꯁꯤ https://www.mnerc.mn.gov.in/ ಖಂಗ್ಬ ಯಾಗನಿ ನತ್ರಗ ಕಮಿಷನ್ ಅಸಿಗೆ ಆಫೀಸ್ ತಗಿ ಯೆಂಗಬಸು ಯಾಗನಿ ಹೈರಿ ಥೌಬಾಲ್ ಡಿಸ್ಟ್ರಿಕ್ಟ್ ವಾರಿ ಲಿಬ ಅಸೋಸಿಯೇಷನ್ ಅಮಸೊಂಗ್ ಟೆಕ್ಸಮ್ ಮಯೈ ಲೈಕೈ ಲೈ ಕಮಿಟಿನ ಪುನಾ ಸಿಂದುನಾ ನುಮಿತ್ ಮಂಗಾನಿ ಸತಗದಬ ವಾರಿ ಲಿಬ ಫೆಸ್ಟಿವಲ್ ಅಸಿದಗಿ ಟೆಕ್ಸಮ್ ಮಯೈ ಲೈಕೈ ಮಾಂದಪ್ತ ಹೌಕ್ರೆ ಕಾಂಗ್ ಕುಮೈಗ ಮರಿ

0: ꯁꯤꯟꯕꯤꯔꯒ ꯋꯥꯀꯠꯄꯤꯕ ꯌꯥꯒꯅꯤ ꯐꯣꯡꯗꯣꯛꯂꯤ꯫ ERO ꯂꯥꯏꯁ꯭ꯔꯝ ꯇꯔꯥꯖꯤꯠ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ꯔꯛꯄ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ꯉꯥꯡ ꯅꯠꯇ꯭ꯔꯒ ꯏꯂꯦꯛꯇꯔꯁꯤꯡꯅ ꯆꯍꯤ ꯑꯁꯤꯒꯤ ꯑꯣꯛꯇꯣꯕꯔ ꯑꯃ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ꯃꯁꯥꯒꯤ ꯆꯍꯤ 18 ꯁꯨꯔꯕꯗꯤ ꯏꯂꯦꯛꯇꯔ ꯔꯣꯜ ꯑꯁꯤꯗ ꯃꯤꯡ ꯆꯟ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ꯒꯅꯤ꯫ ꯃꯔꯝ ꯑꯗꯨꯅ ꯐꯣꯔꯝ 6 ꯁꯤꯖꯤꯟꯅꯗꯨꯅ ERO ꯅꯠꯇ꯭ꯔꯒ BLO-ꯁꯤꯡꯒꯤ ꯈꯨꯠꯊꯥꯡꯗ ꯄꯤꯁꯤꯟꯕ ꯌꯥꯔꯒꯅꯤ ꯐꯣꯡꯗꯣꯔꯛꯂꯤ꯫ 40 ꯖꯤꯔꯤꯕꯥꯝ ꯑꯦꯁꯦꯝꯕ꯭ꯂꯤ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ꯒꯤ ꯏꯂꯦꯛꯇꯔ ꯈꯨꯗꯤꯡꯃꯛꯅ ꯍꯧꯖꯤꯛ ꯐꯣꯡꯂꯤꯕ ꯋꯥꯀꯠꯄꯒꯤ ꯃꯇꯝ ꯂꯩꯔꯤꯕ ꯗ꯭ꯔꯥꯐ ꯐꯣꯇꯣ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ꯑꯁꯤꯗ ꯖꯦꯠꯄꯤꯅꯤꯡꯕ ꯑꯃꯗꯤ ꯋꯥꯀꯠꯅꯤꯡꯕ ꯀꯌꯥ ꯑꯗꯨ ꯃꯇꯝ ꯆꯥꯅ ꯇꯧꯍꯧꯗꯨꯅ ꯀꯟꯁꯇꯤꯇ꯭ꯌꯨꯑꯦꯟꯁꯤ ꯑꯁꯤꯒꯤ ꯑꯁꯦꯡꯕ ꯑꯃꯗꯤ ꯑꯆꯨꯝꯕ ꯏꯂꯦꯛꯇꯔꯁ ꯑꯗꯨ ꯊꯝꯍꯧꯅꯕꯒꯤ ꯇꯥꯟꯖꯥ ꯑ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ꯂꯧꯃꯤꯟꯅꯕ ꯆꯨꯝꯒꯅꯤ ꯈꯜꯂꯤ꯫ ꯑꯃꯁꯨꯡ BLO ꯍꯥꯏꯕꯗꯤ ꯕꯨꯊ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 ꯑꯃꯗꯤ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 ꯖꯤꯔꯤꯕꯥꯝ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ꯅꯁꯨ ꯖꯥꯇꯤ ꯀꯌꯥꯅ ꯈꯨꯟꯗꯥꯔꯤꯕ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ꯗ ꯊꯃꯣꯏꯁꯦꯡꯅ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ꯍꯟꯕꯒꯤ ꯑꯄꯥꯝꯕ ꯖꯤꯔꯤ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ꯔꯤ꯫
1: ꯗꯤꯁꯇ꯭ꯔꯤꯛ ꯅ꯭ꯌꯨꯁꯂꯦꯇꯔꯗ ꯇꯥꯕꯤꯈ꯭ꯔꯦ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ꯆꯤꯊꯤ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ꯋꯖꯤꯠ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ꯅꯤ꯫

ꯊꯧꯗꯥꯝꯕꯅꯤꯡ ꯂꯩꯀꯥꯏ ꯊꯧꯕꯥꯜꯗꯒꯤ ꯑꯕꯤꯅꯥꯁ ꯂꯥꯏꯁ꯭ꯔꯝ ꯑꯃꯗꯤ ꯑꯦ.ꯑꯥꯔ.ꯒꯤ ꯊꯧꯔꯝ ꯄꯔꯦꯡ ꯁꯤꯡ ꯊꯋꯥꯏ ꯌꯥꯎꯅ ꯇꯥꯕꯤꯔꯤꯕ ꯈꯨꯗꯤꯡꯃꯛꯀ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ꯖꯒꯦ ꯁꯣꯏꯗꯅ ꯊꯥꯕꯤꯔꯛꯎꯀꯣ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ꯄ ꯑꯁꯤꯃꯁꯃꯛ ꯊꯦꯡꯅꯖꯔꯤ ꯃꯔꯨꯞ ꯑꯕꯤꯅꯥꯁ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ꯗꯥꯛꯐꯝ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ꯡꯁꯤꯡꯕꯤꯔꯛꯄꯅꯤ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ꯑꯐꯥꯎ ꯁꯩꯔꯦꯡꯕ ꯕꯤꯃꯣꯜ ꯐꯤ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ꯕꯤꯁꯤ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ꯇꯔꯥꯅꯤꯄꯥꯜ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ꯑꯣꯏꯅ ꯂꯥꯟꯃꯤ ꯀꯌꯥ ꯁꯤꯅꯔꯛꯂꯤ ꯊꯥꯡꯅ ꯀꯛꯈꯤꯕ ꯂꯨꯔꯦꯟ ꯀꯌꯥ ꯂꯩꯃꯥꯏꯀꯦ ꯂꯩ ꯃꯉꯛ ꯀꯛꯈ꯭ꯔꯕ ꯍꯛꯆꯥꯡꯁꯤꯡ ꯂꯩꯃꯥꯏꯗ ꯕꯣꯝ ꯕꯣꯝ ꯇꯨꯊꯅ ꯂꯩ ꯇꯥꯅ ꯊꯤꯟꯅꯗꯨꯅ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ꯃꯤꯟꯅꯩ ꯅꯣꯡꯃꯩꯅ ꯄꯥꯟꯕ ꯃꯥꯏꯀꯩ ꯑꯅꯤꯒꯤ ꯃꯤ ꯀꯌꯥꯁꯨ ꯁꯤꯅꯔꯤ ꯂꯥꯟꯒꯤ ꯆꯠꯅꯔꯣꯜ ꯐꯖꯅ ꯉꯛꯅꯩ ꯂꯥꯟꯃꯤ ꯑꯃꯗ ꯂꯥꯟꯃꯤ ꯑꯅꯤ ꯆꯪꯁꯤꯟꯅꯗꯦ ꯅꯣꯡꯃꯩ ꯄꯥꯏꯕꯅ ꯊꯥꯡꯒꯤ ꯂꯥꯟꯃꯤꯗ ꯀꯥꯞꯁꯤꯟꯅꯗꯦ ꯌꯥꯝꯅ ꯂꯦꯝꯅ ꯂꯦꯝꯅ ꯁꯣꯛꯅꯕ ꯂꯥꯟ ꯃꯥꯏꯀꯩ ꯑꯅꯤꯃꯛꯀꯤ ꯄꯟꯅꯤꯡꯗ ꯂꯦꯞꯂꯤꯕ ꯁꯦꯅꯥꯄꯇꯤ ꯑꯅꯤ ꯍꯥꯏꯕꯗꯤ ꯁꯦꯅꯥꯄꯇꯤ ꯃꯥꯔꯖꯤꯠ ꯑꯃꯁꯨꯡ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ꯃꯥꯌꯣꯛꯅꯗꯨꯅ ꯂꯦꯞꯂꯔꯤ ꯅꯤꯡꯊꯧ ꯃꯆꯥꯁꯤꯡꯒꯤ ꯍꯧꯅꯕꯤ ꯊꯧꯒꯜꯂꯣꯟꯗꯤ ꯀꯥꯏꯅꯗꯦ ꯏꯕꯨꯡꯁꯤ ꯁꯦꯅꯥꯄꯇꯤ ꯃꯥꯔꯖꯤꯠꯅ ꯃꯌꯥꯝꯃꯨꯡ ꯃꯗꯨꯆꯟꯗ꯭ꯔꯕꯨ ꯃꯀꯣꯛ ꯅꯣꯂꯞ ꯇꯧꯅ ꯈꯨꯔꯨꯝꯂꯒ ꯍꯥꯏꯔꯤ ꯌꯥꯝꯕꯨꯡ ꯂꯥꯟꯒꯤ ꯂꯤꯆꯠ ꯑꯃ ꯑꯣꯏꯅ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ꯄꯤꯒꯦ ꯍꯥꯏꯕ꯭ꯔꯥ ꯁꯥꯃꯨꯄꯟꯒꯤ ꯋꯥꯡꯃꯗ ꯌꯥꯝꯕꯨꯡ ꯅꯤꯡꯊꯧ ꯆꯧꯖꯤꯠꯀꯤ ꯂꯥꯟꯃꯤꯅ ꯀꯣꯏꯈ꯭ꯔꯕꯅꯤ ꯆꯦꯟꯐꯝ ꯂꯩꯔꯔꯣꯏ ꯁꯥꯃꯨ ꯍꯟꯖꯕꯒꯤ ꯃꯇꯦꯡ ꯐꯪꯂꯔꯣꯏ ꯃꯍꯥꯛ ꯀꯥꯃꯦꯡꯗ ꯂꯣꯏ ꯊꯥꯈ꯭ꯔꯕꯅꯤ ꯌꯥꯝꯕꯨꯡꯗ ꯈꯨꯠꯂꯥꯏ ꯊꯥꯖꯅꯤꯡꯗꯦ ꯂꯥꯟꯅꯤꯡ ꯍꯟꯗꯣꯛꯄꯤꯈ꯭ꯔꯣ ꯑꯆꯥ ꯑꯩꯁꯨ ꯅꯤꯡꯊꯧ ꯃꯆꯥꯅꯤ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ꯅ ꯌꯥꯝꯅ ꯏꯆꯪ ꯊꯧꯅ ꯉꯥꯡꯂꯤ ꯃꯩꯗꯤꯉꯨ ꯆꯤꯡꯊꯪ ꯈꯣꯝꯕ ꯃꯍꯥꯔꯥꯖꯀꯤ ꯃꯆꯥ ꯅꯨꯄꯥꯅꯕꯨ ꯂꯥꯟꯐꯝꯗ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ꯄ ꯍꯧꯅꯕ꯭ꯔꯥ ꯏꯌꯥꯝꯕꯒꯤ ꯃꯥꯔꯖꯤꯠ ꯃꯤꯔꯩꯍꯠ ꯄꯨꯝꯅꯃꯛ ꯊꯣꯛꯍꯜꯂꯤꯕ ꯑꯁꯦ ꯅꯪꯅ

0: ꯄꯤꯕꯤꯕꯤꯀꯣ ꯑꯩꯒꯤ ꯃꯤꯆꯪ ꯑꯃꯨꯛ ꯑꯣꯏꯕ ꯑꯗꯨꯒ ꯅꯌꯥꯝꯕꯨꯡ ꯆꯧꯖꯤꯠ ꯃꯃꯥꯒꯤ ꯂꯪꯊꯥꯛꯇ ꯑꯩꯕꯨ ꯇꯥꯡꯕꯜꯗꯒꯤ ꯆꯤꯡꯊꯈꯤꯕ ꯅꯪꯗꯗꯤ ꯅꯅꯥꯎ ꯑꯩꯁꯨ ꯃꯩꯇꯩꯉꯣ ꯆꯤꯡꯊꯪ ꯈꯣꯡꯕꯒꯤ ꯁꯅꯥ ꯏꯅꯤ ꯂꯥꯟꯒꯤ ꯂꯤꯆꯠ ꯑꯃ ꯑꯣꯏꯅ ꯌꯥꯝꯃꯨꯡꯅ ꯊꯧꯒꯜ ꯇꯧꯖꯕ ꯇꯥꯔꯦ ꯏꯕꯨꯡꯁꯤ ꯃꯥꯔꯖꯤꯅ ꯑꯁꯤ ꯍꯥꯏꯔꯒ ꯃꯌꯥꯝꯕꯨꯡ ꯃꯙꯨꯆꯟꯗ꯭ꯔ ꯇꯝꯅ ꯊꯥꯡꯅ ꯌꯥꯟꯊꯔꯛꯂꯦ ꯍꯦ ꯃꯤꯔꯩꯍꯠ ꯅꯪꯗꯗꯤ ꯅꯃꯤꯡ ꯃꯨꯊꯠꯂꯝꯂꯒꯦ ꯃꯩꯇꯩꯉꯣ ꯃꯙꯨꯆꯟꯗ꯭ꯔꯅ ꯑꯁꯨꯝ ꯍꯥꯏꯔꯒ ꯃꯈꯨꯠ ꯍꯜꯂꯛꯂꯦ ꯅꯤꯡꯊꯦ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 ꯑꯀꯟꯕ ꯂꯝꯕꯥ ꯑꯣꯏꯔꯗꯨꯅ ꯂꯝꯕꯥꯅꯈ꯭ꯔꯦ ꯂꯥꯟꯃꯤ ꯑꯇꯩ ꯊꯥꯡ ꯌꯥꯅꯕ ꯂꯦꯞꯂꯒ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ꯒꯤ ꯂꯥꯟ ꯑꯗꯣ ꯌꯦꯡꯗꯨꯅ ꯂꯩꯅꯔꯒꯦ ꯃꯥꯒꯤ ꯃꯥꯒꯤ ꯂꯝꯕꯥꯅꯕ ꯂꯦꯞꯅꯈ꯭ꯔꯦ ꯃꯇꯧ ꯑꯗꯨ ꯎꯔꯗꯨꯅ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ꯅ ꯈꯪꯂꯥꯎ ꯂꯥꯎꯔꯦ
1: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ꯂꯝꯕꯥ ꯂꯝꯕꯥ ꯂꯥꯟ ꯄꯥꯅꯨ ꯀꯨꯝꯍꯩ ꯌꯦꯡꯗꯨꯅ ꯂꯩꯌꯨ ꯍꯥꯏꯕ ꯅꯠꯇꯦ ꯂꯥꯟꯗꯤ ꯁꯤꯗ꯭ꯔꯤ ꯐꯥꯎꯕ ꯁꯣꯛꯅꯒꯗꯕꯅꯤꯅꯦ ꯆꯪꯁꯤꯜꯂꯣ ꯇꯛꯁꯤꯜꯂꯨꯅꯦ
0: ꯂꯥꯟꯃꯤ ꯑꯃꯒ ꯂꯥꯟꯃꯤ ꯑꯃꯒ ꯂꯝꯕꯥ ꯂꯝꯕꯥ ꯂꯥꯟ ꯑꯃꯨꯛ ꯍꯧꯒꯠꯈ꯭ꯔꯦ ꯃꯌꯥꯡ ꯂꯥꯟꯖꯤꯡꯕ ꯑꯒ꯭ꯌꯥ ꯈꯣꯡꯅꯥꯡꯅ ꯀꯣꯅꯨꯡ ꯂꯥꯟꯃꯤꯒꯤ ꯄꯅꯤꯡꯗ ꯂꯦꯞꯇꯨꯅ ꯂꯥꯟ ꯊꯧꯖꯜꯂꯤꯕ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ꯠ ꯑꯁꯤ ꯃꯇꯝꯗꯤ ꯍꯥꯠꯂꯒꯦ ꯍꯥꯏꯗꯨꯅ ꯈꯜꯂꯛꯏ ꯃꯍꯥꯛꯅ ꯃꯗꯟ ꯁꯥꯏ ꯑꯃꯗꯤ ꯇꯦꯂꯪꯀꯥꯒꯤ ꯕꯂꯔꯥꯝ ꯁꯤꯡꯍꯥꯗ ꯃꯤꯠꯆꯤꯅ ꯈꯠꯇꯨꯅ ꯑꯃꯗꯤ ꯃꯉꯛ ꯏꯜꯂꯗꯨꯅ ꯏꯪꯒꯤꯠ ꯇꯧꯔꯛꯏ ꯅꯥꯁꯣꯟ ꯇꯞꯅꯁꯨ ꯍꯥꯏꯔꯤ ꯅꯤꯡꯊꯧ ꯆꯧꯔꯖꯤꯠ ꯍꯥꯠꯂꯨꯔꯁꯤꯅꯦ ꯃꯃꯤꯠ ꯃꯅꯥ ꯁꯤꯡꯈ꯭ꯔꯕ ꯆꯧꯔꯖꯤꯠꯅ ꯏꯪꯒꯤꯠ ꯑꯗꯨ ꯎꯠꯊꯣꯛꯈ꯭ꯔꯦ ꯃꯍꯥꯛ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ꯈꯠꯈ꯭ꯔꯦ ꯃꯥꯒꯤ ꯄꯥꯝꯕꯣꯝꯅꯤ ꯑꯣꯏꯔꯤꯕ ꯇꯦꯂꯦꯝ ꯇꯦꯝꯕ ꯑꯃꯗꯤ ꯊꯥꯡꯖꯝ ꯀꯣꯔꯣꯕ ꯑꯅꯤ ꯁꯒꯣꯜ ꯇꯣꯡꯗꯨꯅ ꯂꯩꯔꯤꯕꯅꯤ ꯄꯟꯉꯥꯛꯂꯤꯕꯅꯤ
1: ꯇꯦꯝꯕ ꯀꯣꯔꯣꯕ
0: ꯃꯩꯇꯩꯉꯣ ꯆꯧꯔꯖꯤꯠꯅ ꯃꯅꯥꯏ ꯑꯅꯤꯕꯨ ꯀꯧꯔꯒ ꯍꯥꯏꯔꯤ
1: ꯌꯦꯡꯉꯨ ꯑꯥꯗꯒꯤ ꯂꯨꯆꯤꯡꯕ ꯑꯍꯨꯝ ꯑꯁꯦ ꯑꯩꯉꯣꯟꯗ ꯇꯦꯝꯁꯤꯡꯂꯛꯀꯗꯧꯔꯤ ꯌꯥꯟꯁꯤꯜꯂꯒ ꯂꯥꯟꯊꯦꯡꯅꯔꯨꯁꯤ ꯌꯥꯊꯪ ꯑꯗꯨꯃꯛ
0: ꯇꯦꯝꯕ ꯀꯣꯔꯣꯕꯅ ꯈꯨꯝꯃꯤ ꯂꯥꯟꯕꯨꯡꯒꯤ ꯈꯣꯡ ꯂꯥꯟꯃꯤ ꯈꯔ ꯂꯟꯕ ꯀꯥꯔꯛꯇ ꯁꯤꯔꯤꯋꯨꯠ ꯆꯧꯔꯖꯤꯠ ꯇꯦꯝꯕ ꯀꯣꯔꯣꯕ ꯃꯈꯣꯏ ꯑꯍꯨꯝꯅ ꯂꯩꯖꯕꯤ ꯊꯥꯔꯗꯨꯅ ꯁꯒꯣꯜ ꯊꯧꯖꯤꯟꯈ꯭ꯔꯦ ꯑꯋꯥꯡꯂꯣꯝꯗꯒꯤꯁꯨ ꯂꯨꯆꯤꯡꯕ ꯂꯥꯟꯃꯤ ꯑꯍꯨꯝ ꯍꯥꯏꯕꯗꯤ ꯑꯒ꯭ꯌꯥ ꯈꯣꯡꯅꯥꯡ ꯁꯦꯅꯥꯄꯇꯤ ꯇꯦꯂꯪꯀꯥꯒꯤ ꯕꯂꯔꯥꯝ ꯁꯤꯡ ꯑꯃꯗꯤ ꯃꯗꯟ ꯁꯥꯏ ꯂꯩꯖꯕꯤ ꯊꯥꯔꯗꯨꯅ ꯁꯒꯣꯜ ꯊꯧꯖꯤꯜꯂꯛꯂꯤ ꯂꯥꯟꯃꯤ ꯑꯍꯨꯝ ꯑꯍꯨꯝ ꯃꯄꯥ ꯃꯄꯥ ꯂꯝꯕꯥ ꯇꯧꯗꯨꯅ ꯊꯥꯡꯒ ꯊꯥꯡꯒ ꯑꯀꯟꯃꯣꯡꯗ ꯂꯟꯕꯥꯅꯗꯨꯅ ꯌꯥꯟꯊꯠꯅꯕ ꯉꯥꯛꯊꯣꯛꯅꯕ ꯁꯒꯣꯜꯁꯨ ꯊꯧꯅ ꯊꯧꯅ ꯑꯉꯛꯄ ꯀꯨꯝꯍꯩ ꯑꯃꯅꯤ ꯑꯒ꯭ꯌꯥ ꯈꯣꯡꯅꯥꯡ ꯁꯤꯔꯨ ꯆꯧꯔꯖꯤꯠꯀ ꯑꯅꯤ ꯑꯃ ꯂꯝꯕ ꯂꯟꯕꯥꯅꯤ ꯇꯦꯝꯕꯒ ꯕꯂꯔꯥꯝ ꯁꯤꯡꯍꯒ ꯀꯣꯔꯣꯕꯒ ꯃꯗꯟ ꯁꯥꯏꯒ ꯊꯥꯡꯒꯤ ꯊꯥꯡꯍꯥꯏ ꯊꯥꯡꯒꯤ ꯊꯥꯡꯂꯣꯟ ꯃꯨꯟꯅ ꯈꯪꯅꯔꯕ ꯉꯥꯛꯇ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ꯂꯥꯛꯊꯨꯅꯕ ꯉꯝꯅꯈꯤꯗꯦ ꯁꯤꯔꯨ ꯆꯧꯔꯖꯤꯠꯅ ꯃꯅꯥꯏ ꯇꯦꯝꯕꯗ ꯍꯥꯏꯔꯤ
1: ꯇꯦꯝꯕ ꯏꯈꯨꯠꯃꯛꯅ ꯕ꯭ꯔꯥꯍꯃꯟ ꯍꯥꯠꯍꯩꯗꯦ ꯅꯪꯒꯤ ꯂꯝꯕꯥꯗꯣ ꯊꯥꯗꯣꯔꯛꯑꯣ
0: ꯃꯤꯀꯨꯞꯅ ꯍꯨꯝ ꯁꯤꯡꯈ꯭ꯔꯕ ꯇꯦꯝꯕꯅ ꯁꯠ ꯍꯦꯛꯇ ꯍꯥꯏꯗꯣꯔꯛꯂꯦ ꯁꯤꯔꯨꯠ ꯆꯧꯔꯖꯤꯠꯅ ꯁꯠ ꯍꯦꯛꯇ ꯍꯥꯏꯖꯤꯟꯈꯤ ꯂꯝꯕꯥ ꯂꯝꯕꯥ ꯇꯧꯅꯈꯤ ꯇꯧꯔꯤꯕ ꯃꯇꯧ ꯑꯗꯣ ꯑꯒ꯭ꯌꯥ ꯈꯣꯡꯅꯥꯡ ꯈꯪꯏ ꯅꯣꯛꯐꯦꯠ ꯇꯧꯏ ꯅꯤꯡꯊꯧꯅ ꯀꯩꯗꯧꯔꯒꯁꯨ ꯕ꯭ꯔꯥꯍꯃꯟꯗ ꯊꯥꯡ ꯊꯥꯗꯦ ꯑꯗꯨꯕꯨ ꯃꯍꯥꯛꯇꯤ ꯁꯤꯔꯨꯠ ꯆꯧꯔꯖꯤꯠꯀꯤ ꯃꯈꯨꯠꯇ ꯃꯊ꯭ꯋꯥꯏ ꯊꯥꯕ ꯇꯥꯔꯕꯁꯨ ꯊꯥꯖꯒꯦ ꯈꯟꯗꯨꯅ ꯂꯥꯟꯊꯦꯡꯅꯕ ꯆꯪꯂꯛꯄꯅꯤ ꯂꯥꯟꯕꯨꯡ ꯑꯗꯣ ꯃꯆꯤ ꯃꯆꯤꯗ ꯂꯝꯕꯥ ꯂꯝꯕꯥꯅꯩ ꯂꯥꯟꯃꯤ ꯌꯥꯝꯕꯗꯤ ꯀꯣꯅꯨꯡ ꯂꯥꯟꯃꯤꯅ ꯍꯦꯜꯂꯤ ꯁꯛꯂꯣꯠꯄ ꯁꯒꯣꯜ ꯄꯥꯎꯃꯤ ꯑꯃꯅ ꯀꯪꯂꯥ ꯅꯣꯡꯆꯨꯞ ꯊꯣꯡꯗ ꯀꯣꯅꯨꯡ ꯂꯥꯟꯃꯤ ꯂꯤꯁꯤꯡ ꯑꯃ ꯄꯨꯔꯛꯎ ꯍꯥꯏꯕ ꯑꯗꯨꯃꯛ ꯄꯨꯔꯛꯂꯤꯕꯅꯤ ꯃꯩꯇꯩꯉꯣ ꯇꯝꯂꯦꯟ ꯈꯣꯡꯕꯒꯤ ꯂꯥꯟꯃꯤ ꯍꯤꯡꯂꯕꯁꯨ ꯆꯦꯟꯊꯣꯛꯄ ꯉꯝꯂꯔꯣꯏ ꯁꯥꯃꯨꯕꯟꯒꯤ ꯋꯥꯡꯃꯗ ꯂꯥꯟꯃꯤ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ꯀꯌꯥꯅ ꯄꯂꯣꯟ ꯈꯥꯈ꯭ꯔꯕꯅꯤ ꯂꯥꯟꯕꯨꯡ ꯃꯌꯥꯏꯗ ꯂꯝꯕꯥꯅꯔꯤꯕ ꯃꯩꯇꯩꯉꯣ ꯇꯝꯂꯦꯟ ꯈꯣꯡꯕꯅ ꯈꯜꯂꯛꯏ
1: ꯑꯣꯟꯊꯣꯛꯏꯗ ꯑꯒ꯭ꯌꯥꯒꯤ ꯊꯧꯔꯥꯡ ꯑꯁꯤꯕꯨ ꯀꯝꯗꯧꯅ ꯍꯣꯔꯠꯈ꯭ꯔꯤꯕ ꯃꯥꯏꯊꯤꯕꯗꯤ ꯁꯣꯏꯔꯔꯣꯏ ꯑꯗꯨꯕꯨ ꯃꯤꯇꯝꯊꯤ ꯑꯣꯏꯔꯕ ꯏꯅꯥꯎ ꯃꯥꯔꯖꯤꯠ ꯑꯁꯤ ꯃꯇꯝꯗꯤ ꯃꯉꯛ ꯀꯛꯂꯒꯦ ꯑꯁꯨꯝ ꯈꯜꯂꯗꯨꯅ ꯂꯩꯖꯕ ꯃꯊꯧꯅ ꯃꯔꯤꯡꯖꯦꯜ ꯐꯨꯗꯣꯛꯇꯨꯅ ꯇꯛꯁꯤꯜꯂꯛꯏ ꯃꯥꯔꯖꯤꯠꯅ ꯉꯥꯛꯊꯣꯛꯄꯗꯃꯛ ꯇꯧꯔꯝꯃꯤ ꯃꯍꯥꯛꯅ ꯇꯁꯦꯡꯅꯃꯛ ꯃꯌꯥꯝꯕꯨꯡ ꯃꯙꯨꯆꯟꯗ꯭ꯔꯕꯨ ꯂꯥꯟꯐꯝꯗ ꯑꯣꯏꯔꯕꯁꯨ ꯃꯈꯨꯠ ꯃꯉꯥ ꯍꯥꯠꯄꯗꯤ ꯍꯥꯠꯅꯤꯡꯗꯦ ꯑꯗꯨꯅ ꯃꯌꯥꯝꯕꯨꯡꯒꯤ ꯊꯥꯡꯌꯥꯟ ꯉꯥꯛꯄꯗꯃꯛ ꯇꯧꯔꯝꯃꯤ ꯆꯤꯡꯉꯩꯅ ꯁꯒꯣꯜꯄꯥ ꯁꯒꯣꯜ ꯇꯣꯡꯕ ꯄꯥꯎꯃꯤ ꯑꯗꯨ ꯂꯥꯟꯕꯨꯡꯗ ꯐꯩꯅ ꯁꯒꯣꯜ ꯌꯥꯡꯅ ꯊꯧꯖꯤꯜꯂꯛꯏ ꯂꯥꯟꯃꯤꯁꯤꯡ ꯑꯩꯍꯥꯛꯅ ꯆꯥꯅꯩ ꯑꯗꯨꯕꯨ ꯃꯥꯒꯤ ꯃꯥꯒꯤ ꯂꯝꯕꯥꯅꯕꯗꯤ ꯇꯣꯛꯅꯈꯤꯗꯦ ꯃꯥꯏ ꯈꯨꯝꯕ ꯅꯨꯄꯥ ꯑꯗꯨ ꯃꯥꯔꯖꯤꯠ ꯑꯃꯗꯤ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ꯑꯅꯤꯒꯤ ꯃꯅꯥꯛ ꯌꯧꯔꯛꯂꯤ ꯃꯥꯒꯤ ꯃꯥꯏꯈꯨꯝ ꯑꯗꯨ ꯈꯪꯍꯥꯏ ꯍꯥꯏꯗꯨꯔꯤ ꯃꯥꯒꯤ ꯃꯥꯏꯊꯣꯡ ꯑꯗꯨ ꯍꯦꯛ ꯎꯕꯗ ꯃꯩꯇꯩ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ꯅ ꯉꯛꯆꯥꯅꯗꯨꯅ ꯈꯪꯍꯥꯏ ꯍꯥꯏꯔꯤ ꯏꯟꯗ꯭ꯔꯖꯤꯠ ꯂꯥꯂꯣꯡ ꯑꯁꯤꯕꯨ ꯇꯥꯌꯣꯟꯅꯍꯜꯂꯤꯕꯁꯦ ꯅꯪꯒꯤ ꯈꯨꯖꯜ ꯊꯧꯔꯥꯡ ꯑꯣꯏꯔꯦꯀꯣ
0: ꯉꯥꯛꯄꯤꯒꯅꯤ ꯁꯤꯔꯤꯋꯨꯠ ꯁꯒꯣꯜ ꯇꯣꯡꯕ ꯂꯥꯟꯃꯤ ꯑꯗꯨꯅ ꯍꯥꯏꯔꯤ

0: ꯊꯧꯗꯣꯛ ꯑꯁꯤꯒꯤ ꯑꯔꯣꯏꯕ ꯃꯇꯥꯡꯗ ꯆꯩꯊꯥꯔꯣꯜ ꯀꯨꯝꯚꯥꯕꯗ ꯑꯁꯨꯝꯅ ꯂꯥꯆꯜꯂꯤ: ꯏꯔꯣꯝ ꯀꯣꯏꯕꯒꯤ ꯀꯨꯝꯁꯛ 1726 ꯀꯥꯂꯦꯟ 14 ꯌꯨꯝꯁ ꯀꯩꯁꯥꯗ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ꯕꯨ ꯁꯥꯃꯨꯄꯟ ꯌꯧꯔꯛꯂꯦ ꯍꯥꯏꯕ ꯄꯥꯎ ꯇꯥꯗꯨꯅ ꯃꯍꯥꯔꯥꯁꯨ ꯃꯌꯥꯡ ꯀꯩꯅꯧ ꯇꯥꯟꯅ ꯁꯥꯟꯅꯦ ꯃꯌꯥꯡ ꯀꯩꯅꯧꯗꯒꯤ ꯃꯆꯤꯟ ꯃꯅꯥꯎ ꯂꯣꯏꯅꯅ ꯁꯥꯃꯨꯄꯟꯒꯤ ꯈꯨꯂꯛꯇ ꯆꯠꯈꯤꯗꯨꯅ ꯁꯣꯛꯅꯔꯨꯏꯑꯦ ꯌꯨꯊꯛ ꯑꯃ ꯁꯣꯛꯅꯩꯑꯦ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ꯗꯤ ꯂꯥꯟꯐꯝꯗ ꯁꯤꯑꯦ ꯏꯕꯨꯡꯉꯣ ꯃꯗꯟ ꯁꯥꯏꯁꯨ ꯁꯤꯑꯦ ꯃꯌꯥꯡꯒꯤ ꯂꯥꯟꯖꯤꯡꯕ ꯑꯒ꯭ꯌꯥ ꯈꯣꯡꯅꯥꯡ ꯇꯦꯂꯪꯒꯥꯒꯤ ꯕꯂꯔꯥꯝ ꯁꯤꯡꯍꯅꯆꯤꯡꯅ ꯂꯥꯟ ꯑꯁꯤꯕ 100 ꯑꯆꯪꯕ 600 ꯁꯨꯞꯅ 700 ꯐꯥꯏꯑꯦ ꯁꯦꯟꯒꯤ ꯀꯥꯃꯟ ꯑꯃ ꯌꯣꯠꯀꯤ ꯀꯃꯥꯔ ꯑꯃ ꯔꯥꯝꯖꯪꯒꯤ 50 ꯈꯨꯗꯦꯡ 198 ꯀꯕꯥꯛ ꯊꯥꯡ 100 ꯆꯨꯡꯒꯣꯏ 100 ꯑꯁꯤ ꯂꯣꯛꯑꯦ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ꯃꯆꯤꯟ ꯃꯅꯥꯎ ꯑꯅꯤꯅ ꯃꯌꯥꯝꯕꯨꯡ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 ꯃꯙꯨꯆꯟꯗ꯭ꯔꯒꯤ ꯊꯋꯥ ꯌꯥꯎꯗ꯭ꯔꯕ ꯍꯛꯆꯥꯡ ꯑꯗꯣ ꯀꯣꯟꯗꯨꯅ ꯑꯣ ꯈꯣꯡꯅ ꯀꯞꯆꯈꯤ ꯂꯣꯏꯅꯅ ꯃꯥꯔꯖꯤꯠꯅ ꯇꯦꯡꯊꯥ ꯅꯥꯑꯣꯏꯈꯤ
1: ꯌꯥꯝꯕꯨꯡ ꯅꯅꯥꯎꯕꯨ ꯉꯥꯛꯄꯤꯌꯨꯀꯣ ꯇꯉꯥꯏ ꯐꯗꯅ ꯂꯥꯟꯒꯤ ꯂꯤꯆꯠ ꯉꯥꯛꯄꯗꯤ ꯃꯄꯥ ꯃꯆꯥ ꯃꯆꯤꯟ ꯃꯅꯥꯎ ꯌꯦꯡꯅꯗꯦ ꯃꯄꯣꯛ ꯑꯃꯗ ꯑꯃꯨꯛ ꯎꯅꯔꯁꯤꯀꯣ
0: ꯁꯥꯃꯨꯄꯟꯒꯤ ꯂꯥꯟꯐꯝꯗ ꯁꯤꯈ꯭ꯔꯕ ꯂꯥꯟꯃꯤꯁꯤꯡꯁꯨ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ꯅ ꯄꯨꯟꯅ ꯄꯨꯂꯣꯏꯕꯤꯈꯤ ꯊꯣꯏꯗꯣꯛꯅ ꯃꯌꯥꯝꯕꯨꯡ ꯃꯩꯗꯤꯉꯨ ꯇꯝꯂꯦꯟ ꯈꯣꯝꯕꯒꯤ ꯁꯪꯁꯀꯥꯔꯗꯤ ꯇꯣꯉꯥꯟꯅ ꯅꯤꯡꯊꯧ ꯃꯆꯥ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ꯗꯨꯅ ꯄꯣꯂꯣꯏꯈꯤ ꯆꯧꯔꯖꯤꯠ ꯃꯥꯔꯖꯤꯠ ꯑꯅꯤꯅ ꯃꯩ ꯀꯣꯏꯈꯤ ꯑꯁꯨꯝ ꯇꯧꯅ ꯇꯥꯡꯕ ꯂꯥꯟ ꯁꯥꯃꯨꯄꯟ ꯃꯤꯍꯥꯠ ꯂꯣꯏꯁꯤꯟꯈꯤ ꯑꯗꯨꯕꯨ ꯅꯤꯡꯊꯦꯝꯁꯤꯡꯒꯤ ꯇꯥꯡꯕ ꯂꯥꯟ ꯃꯁꯤꯅ ꯑꯔꯣꯏꯕ ꯅꯠꯇꯦ ꯅꯥꯆꯣꯡ ꯊꯥ ꯑꯃ ꯍꯧꯈꯤ ꯅꯥꯆꯣꯡ ꯊꯥ ꯑꯃ ꯂꯥꯛꯏ ꯃꯊꯪꯒꯤ ꯅꯥꯆꯣꯡ ꯊꯥꯗꯗꯤ ꯅꯤꯡꯊꯦꯝ ꯀꯅꯥꯒꯤ ꯇꯥꯡꯕ ꯂꯥꯟ ꯑꯃ ꯑꯃꯨꯛ ꯂꯥꯛꯂꯒꯕ

ꯐꯟ ꯆꯣꯡꯊꯔꯒ ꯃꯌꯥꯝ ꯃꯨꯡꯉꯅꯤ ꯇꯝꯅ ꯆꯦꯟꯁꯤꯜꯂꯛꯏ. ꯉꯥꯏꯈꯣ ꯉꯥꯏꯈꯣ, ꯃꯅꯥꯎ ꯏꯕꯣ, ꯃꯍꯥꯔꯥꯅꯤ ꯊꯣꯡꯅꯥꯡ ꯂꯥꯟꯊꯕꯤꯅ ꯈꯪꯂꯥꯎ ꯂꯥꯎꯔꯒ ꯍꯥꯏꯔꯤ, ꯂꯥꯡꯐꯩꯗꯒꯤ ꯂꯥꯛꯄꯅꯤ, ꯃꯩ ꯍꯥꯟꯅ ꯑꯣꯛꯈꯤꯒꯦ, ꯂꯥꯡꯃꯩ ꯆꯔꯨꯗꯣ ꯃꯩ ꯆꯨꯔꯒ ꯂꯩꯃꯥꯏꯗ ꯊꯝꯃꯨ, ꯏꯕꯨꯡꯉꯣꯇꯣꯟ ꯀꯥꯟꯊꯣꯛꯍꯜꯂꯨ, ꯐꯒꯅꯤ ꯂꯩꯃꯥꯕꯤ, ꯂꯥꯡꯃꯩ ꯀꯧꯕꯤ ꯃꯅꯥꯏ ꯅꯨꯄꯤ ꯑꯗꯨꯅ ꯃꯕꯦꯝꯃꯅ ꯍꯥꯏꯔꯤꯕ ꯑꯗꯨꯃꯛ ꯅꯤꯡꯊꯤꯅ ꯇꯧꯖꯩ.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ꯅ ꯂꯩꯃꯥꯏꯗꯒꯤ ꯆꯥꯛꯈꯠꯂꯛꯂꯤꯕ ꯃꯩ ꯑꯗꯨ ꯃꯈꯨꯕꯥꯛ ꯑꯅꯤꯅ ꯑꯣꯛꯂꯦ, ꯀꯥꯟꯊꯣꯛꯂꯒ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ꯃꯇꯩ ꯃꯁꯤꯖ ꯑꯍꯜ ꯃꯍꯥꯔꯥꯅꯤꯕꯨ ꯅꯣꯟꯊꯔꯒ ꯃꯈꯣꯡ ꯁꯣꯛꯅ ꯈꯨꯔꯨꯝꯃꯤ. ꯑꯗꯨꯒ ꯃꯁꯤꯅꯁꯨ ꯍꯥꯏꯔꯤ, ꯂꯩꯀꯣꯏꯔꯦꯟ ꯂꯩꯃꯥꯕꯤ, ꯏꯇꯩ ꯃꯁꯤꯖ ꯅꯅꯥꯎ ꯁꯥꯃꯨ ꯐꯥꯕꯅ ꯈꯨꯔꯨꯝꯖꯔꯤ, ꯑꯇꯩ ꯂꯥꯏꯔꯤ ꯏꯇꯩꯃꯒꯤ ꯏꯕꯨꯡꯑꯣ, ꯂꯩꯃꯔꯦꯟꯕꯤ ꯂꯥꯏꯁ꯭ꯔꯝꯖꯅꯨ ꯊꯣꯡꯅꯥꯡ ꯂꯥꯟꯊꯕꯤꯅ ꯁꯝꯊꯔꯗꯨꯅ ꯍꯥꯏꯔꯤ, ꯏꯅꯦꯝ ꯁꯤꯖꯅ ꯅꯨꯡꯁꯤꯅ ꯊꯣꯟꯖꯕ ꯅꯪꯒꯤ ꯁꯥꯃꯨ ꯐꯥꯕ ꯍꯥꯏꯕ ꯅꯃꯤꯡ ꯑ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ꯡꯒꯧ ꯑꯣꯏꯗꯨꯅ ꯂꯩꯔꯁꯅꯨ, ꯉꯁꯤꯗꯒꯤꯗꯤ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 ꯅꯤꯡꯊꯦꯝ ꯒꯝꯚꯤꯔ ꯁꯤꯡ ꯍꯥꯏꯗꯨꯅꯁꯨ ꯈꯪꯅꯔꯁꯅꯨ. ꯅꯤꯡꯊꯧꯒꯤ ꯑꯃꯗꯤ ꯂꯩꯃꯒꯤ ꯃꯅꯥꯏ ꯃꯁꯜꯁꯤꯡ ꯑꯗꯨꯅ ꯄꯨꯡꯒꯤ ꯄꯨꯡꯂꯣꯟ ꯈꯪꯅ ꯖꯒꯣꯏ ꯁꯥꯕꯗꯧꯅ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ꯅꯔꯨꯕ ꯇꯧꯗꯅ ꯑꯃꯨꯛꯇꯗ ꯄꯨꯂꯞꯅ ꯂꯥꯎꯈꯠꯂꯛꯏ, ꯏꯕꯨꯡꯁꯤ ꯁꯥꯃꯨ ꯐꯥꯕꯒꯤ ꯏꯍꯦ, ꯃꯈꯥ ꯇꯥꯈꯤꯗ꯭ꯔꯦ, ꯅꯧꯅ ꯑꯃꯨꯛ ꯂꯥꯎꯈꯠꯂꯛꯏ,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ꯖꯣꯏ, ꯅꯤꯡꯊꯦꯝ ꯒꯝꯚꯤꯔ ꯁꯤꯡꯍꯒꯤ ꯖꯣꯏ.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ꯕꯒꯤ ꯈꯣꯜꯂꯥꯎ ꯑꯗꯨꯅ ꯉꯥꯏꯍꯥꯛꯇꯪ ꯀꯣꯏꯔꯥꯡ ꯂꯥꯡꯈꯤ, ꯃꯔꯤ ꯃꯉꯥꯔꯛ ꯂꯥꯎꯈꯤ, ꯈꯨꯗꯛꯇ ꯑꯃꯨꯛ ꯏꯋꯥꯏ ꯏꯅꯤꯜ ꯅꯦꯝꯊꯈꯤ, ꯍꯧꯒꯠꯂꯛꯂꯤ ꯏꯕꯨꯡꯁꯤ ꯒꯝꯚꯤꯔ ꯁꯤꯡꯍ ꯂꯩꯃꯥꯏꯗꯒꯤ ꯍꯧꯒꯠꯂꯛꯂꯤ.